0: 接见，这是至高无上的光荣。在封建年代，皇上能轻易见人吗？他们算个什么呢？哎，所以几个人激动的晚上睡不着觉。临行之时，施德仁给他父亲靖海侯施琅写了封家书，叫黄天霸赵弼啊把这封信交给侯爷的手里头，无非报个平安，介绍苏州的经过，另外呢说派五个人进京，求父亲好生照顾，当当当当当，信写完了交给黄天霸，另外叫账房拿了足够的路费，这也是犒劳他们几个。一路之上你们是肥吃肥喝，这点钱还是舍得的。黄天霸非常感激，让施大人放心，我们速去速回。施大人说不必，你们呢办完公事在北京多玩些日子，玩完了再回来，一定要尽兴，家里的事情你们放心。临行的头一天晚上，老少英雄盛排宴宴，给五个人送行。小老头黑世杰还掉眼泪了，老师哦，这美差就忘了我喽，怎么不带着我一块儿去呢？小子，这是大人指派的，我能带你吗？你还没成器啊，将来你到老师这份上，不用人说什么呢，自然就得带着你了啊，在家里听话。另外俩傻小子丁猛熊杜克熊，前者在山上跑丢了，等他们跑回来之后，叫赵弼黄天霸狠狠地训斥了一顿，俩傻小子也老实了。一听说赵弼要走，俩人也有点恋恋不舍，老师哦，你带着我们得了，我们也想上北京。小子说胡话，这是公事，能随便带吗？在家里听话，回来我多给你们烧好牛肉，听没有？
1: 老师啊，那你得多等回来。
0: 很快，在家里要是不听话，施德仁可不答应，懂吧？
1: 那明白了，那你放心吧。
0: 俩傻小子也开点窍，大家恋恋不舍。等转过天来，天不见亮的时候，黄天霸几个人五匹快马起身赶奔北京城。咱这么说吧，一路之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啊，五个人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晚上睡觉的时候肯定得留下俩值班的，把家伙事暗器都准备到手底下，以防万一。结果平安无事，这一天顺利的进了北京城啊。黄天霸来过，心里头有数，那几个人没来过，一到了北京有点发傻呀，这北京这么大呀，听说什么九门八点一口钟，里九外七皇城寺，什么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就这北京好玩的地方太多太多的。一进京城一看，三街六市车马行人买卖林立，真叫人是眼花缭乱啊，真是个好地方。黄天霸领着他们也不敢溜达，也没那时间呢，任务还没完成呢，首先赶奔靖海侯府。等到了府门外头，几个人甩凳下马，黄天霸把马交给赵弼，自己把身上的尘土掸了掸，径直赶奔府门。府门上值班的还认识黄天霸，他来过呀。耶，这不是黄老爷吗？不错，正是在下。您今天当班？
2: 对对对对，
0: 我们接着信了，听说最近你们要到北京，侯爷交代的清楚，让我们随时在这侍候着。哎呦啊，黄老爷真来了。五位，对，里边请里边请，来人接马接马，热情的不得了，到这就到了家了。有仆人过来把马匹接过，刷洗印溜自不必说。 黄天霸等人跟着进了侯府，先在平事房坐下喝茶，有人禀报侯爷。时间不大，有人传出信儿来，侯爷在书斋恭候五位。五个人站起身来，拐弯抹角赶奔书斋。哎呀，赵壁等人东瞧西看，怪不得人家说那么句话：侯爷门前二品官呢，不用说这官大小，把门的都得是二品。到里边一看，宽房大屋，深宅大院，左一个院子，右一个院子，也不知道有多少房间。转来转去，到了书斋，黄天霸等人站下，再有人到里头送信儿。时间不大，报信的人出来，五位里边请。几个人这才迈步进了屋，但见房间宽大，地下都铺着毛茸茸的地毯。黄天霸头一个抬头一看，侯爷居中而坐呀。黄天霸倒身就跪下了，其他的人跟着也跪下了。侯爷千岁，千千岁在上，黄天霸叩拜侯爷。静海侯石朗赶紧站起来，用手相搀：天霸呀，各位平身免礼，请起请起，赶紧请坐请坐。其实黄天霸见过石朗，张景龙也见过石朗，那三位没见过呀。在他们仨人的印象当中，那狮子人其貌不扬，长得贼难看，他这爹呀也强不到哪儿去。虽然有人介绍过，没有什么印象，今儿个一见面一瞅啊，大大出乎意料之外。一看静海侯石朗长得是高大威风，大胖子，满面红光，五官貌相端正，十分慈祥，穿着一身便装，看得出是个开朗的人，也看得出是武将出身，大说大笑啊，还有气质，还不摆架子。因此赵壁他们心里头暖暖乎乎的。石朗首先不问旁的，先问黄天霸：自从离别之后怎么样啊？过得还好吗？听说你们太忙了，为国家东奔西走，操碎了心了。黄天霸能说什么？客气了几句。然后静海侯又拉住张景龙的手：景龙啊，还记得过去吗？当然记得了。哎，景龙啊，真想你呀、啊！你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呢、啊。哎，这回恩人来了，一定要多住几天。侯爷，听您吩咐。我们临行之时，狮大人也是这样交代的。这次我们到北京，除了公事之外，让我们玩个尽兴。哎，应该应该。这几位是黄天霸挨个给介绍。小一朵没钱亮，小伙长得溜光水滑，三手将祝清明，那标准的美男子。静海侯非常高兴，唯独发现这个赵壁差点，个头有人家一半，骨瘦如柴，其貌不扬啊。哎，这脑袋怎么的，小的都出号了，你别看这样可挺精神。黄天霸这一介绍，赵壁二次躬身施礼：侯爷，嘿嘿嘿嘿，久闻侯爷的大名啊，别看咱爷俩没见过，我耳朵磨出茧子来了。静海侯，静海侯，想当年您为国家立下大功了，收复台湾是您的功劳啊。哎哎呀，您的大名简直是轰雷贯耳啊，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三生有幸啊。这样吧，祝侯爷寿活百岁。哈哈哈哈，好好好，赵壁啊，借你吉言。说了几句闲话之后，话入正题，黄天霸就说：侯爷您知道吧， 我们此番进京是护送国宝。
2: 是啊，
0: 国宝现在何处？在我身上。黄天霸赶紧把黄绫的包解开，然后恭恭敬敬放到书桌上，请侯爷过目。算了算了，我看不看无关紧要啊。天霸呀，你可知就为了这件事儿，把当今皇上都愁坏了。其实咱们大清国丢失这国宝也算不了什么，无足轻重。无奈当今圣上是孝子啊，老太后心疼，太后天天掉眼泪，做梦都梦见国宝还朝，三天一催，两日一问，把皇上催的是六神无主。有时候我见着皇上的面，皇上就叨咕这件事情。哎，你别看没催你们，皇上心如火烧一般。前些时听说国宝回来了，皇上乐坏了，禀明了国太，国太也非常非常的高兴，就盼着国宝赶紧进宫。你们今儿个来了，真是可喜可贺。侯爷，您看看什么时候国宝送到皇宫里面，这事儿你们不必管了，国宝我收下了啊。这样吧，你们就住在我府里头，该吃吃，该喝喝，尽情享用。到街上溜达溜达，你们听信，然后我给你们一个交代
2: 啊。好的，是是是。
0: 大伙儿唠会儿嗑，头一个受拘束，人家官儿太大，身份不能相比；二一个公事已经都说完了，乐得自由一些，所以几个人躬身退出来，先到住处休息，洗脸漱口，宽房大屋，闪断的被褥，好几间房的一个大院套包给他们了，还有人负责在这服侍着，自然是高兴啊。他们美美的睡上了一觉，恢复恢复疲劳。晚饭的时候，侯爷亲自请客，陪着他们足吃足喝一顿。当晚回归住处，小姨子没钱亮啊，爱玩，就跟赵碧商量，我赵大哥领我们到街上转转，着什么急呀、啊、公事还没交代好呢，交代完了有时间玩。这回啊，我破例的请客，哎，请你们好吃好喝，咱玩个够，放心得了。我们就盼着这还有什么交代的，那衣裳往皇宫里一送不就完了吗，咱领个收条回去就得了。是啊，皇家的事儿他就麻烦，平信儿吧。当晚无话，到了第二天早晨刚起来，师父师禄两个家人来了。黄老爷赵老爷休息的怎么样？哎，挺好挺好。侯爷有请。哦，有事儿了。五个人穿好了衣服，齐声赶奔延安殿。到延安殿进屋一看呢，师郎在侧座，正座坐着个大胖子，没见过。一瞅这胖子穿的这衣服与众不同，但是一看就是一名太监，没胡子，脑门是锃明刷亮，看这年岁能在60左右岁吧。旁边还坐着个文职的官员，有50多岁，也不瘦，长得黄白面皮，头上是双眼的花翎。黄天霸他们进来就有点发傻，刚见过师郎，师郎就站起来了。哎，天霸，来来来，我给介绍介绍，这一位，一指正坐这太监，这就是大大有名的梁公千岁呀、啊。梁公公还不过来见礼。黄天霸看出来梁公公坐正座，静海侯都得撤座相陪，说明此人的身份。闹了半天，梁公公专门服侍太后的，太后宫里的大总管，谁都管他叫千岁，那执掌大权呢、啊。 黄天霸几个人赶紧跪倒见过梁公公，梁公公稍微欠了欠屁股，
3: 哈哈哈哈，免礼免礼。
0: 施琅又介绍旁边这大人，内务府总管大臣玉秀，玉大人，内务府皇宫的事都归他管。几个人又见礼，然后垂手站在旁边。梁公公打量黄天霸多时，罢了罢了啊，平侯爷向我介绍过，英雄出少年呐。天霸呀，我没见过你，但是我见过你爹黄三太呀。哎呀，你跟你爹长得是一模一样，我见着你就想起你父亲来了。哎，多年不见呐，想不到他入土了。我真想当初时候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喝酒，在一起谈心，那是相当的愉快呀。往事休再提起吧，提起这些事儿来，我这心里头酸酸的。黄天霸不住的点头，哦哦，心说话闹了半天，我爹跟他认识。别看他身份挺高，这人还挺客气。天霸呀，话归正题吧，你们为朝廷立了大功啊，听说没？笔报都发到全国，州府县道，上至总督，下至平民，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连你们师的人在内，脸上可都贴了金了。皇上非常高兴，太后更是高兴，今儿个派咱家来迎请国宝入宫，这不什么玉秀玉的人陪着我来的，我们呢坐一会儿就走，跟你们几个人见见面啊，一共你们五个人，别走啊，皇上要亲自接见，保不齐还要赐宴，你们就等着领赏吧啊，多谢公公千千岁。梁公公说完了，有石朗陪着，玉秀陪着，请着国宝万宝珍珠山，人家起身奔皇宫。临走的时候，石朗告诉哪也别去啊，听信儿，背不住一会儿皇上就接见你们。
2: 哎哎呦，五个人回到屋里激动的不得了，躺也躺不住，坐也坐不稳的，在院里来回直溜达。赵壁就琢磨，见着皇上我得怎么说呢，皇上要问话我怎么答对呢，一句话说错了脑袋瓜就得搬家呀。有道是伴君如伴虎，这不算好事儿，但是能开开眼见见康熙皇帝也不白活这一世，心里美了吧似的。几人就盘算着，等等等等等到中午了，静海侯施琅还没回来。哎呀，心说这皇宫离着多远，办点事太难太难了。正这时候，师父失落先后走进屋来，五位黄老爷请用膳，哦，该吃赏饭了，吃吧。赵壁心说，看来皇上赐宴这事儿啊玄乎了，今儿是不能赐宴了，皇家的饭菜没吃着，侯府吃也可以呀。就这么呢，他们吃饭去了，吃完饭又回到屋歇着等信儿，等啊等啊等啊，还没回来。赵壁就问黄天霸，老兄弟，我这北京办点事儿怎么这么难呢？皇宫离着多远呢？就这么点事儿怎么等了一大天？那谁知道，也许皇家的规定十分严格和繁琐，咱们就等着吧。那三位也无极六寿，好难受。是啊，怎么还不回来，这哪儿也不能去，干脆就病到这屋里头了。一直等着掌灯，师父师禄又来了，我呀请用晚膳。哎，又吃饭了。嘿，等出来一看天都黑下来了，吃吧。谁也吃不下去，
0: 草草的吃了两口，回到屋休息。刚进屋，就听外头喊：“侯爷回府了，侯爷回府了，回来了，回来了。”等着吧，信儿马上就到。五个人在屋等着，又等了好半天。师父石禄又进来了，五位侯爷有请。哎呀，这几个人非常兴奋呐、啊，赶忙跟着两个家人赶奔内书斋。等进屋一见师冷，五个人就预感到不太妙。为什么呢？师冷那脸木哈哈的，不像刚见面那么高兴那个样子，有点很不自然。五个人心里就琢磨，出什么事儿了？侯爷遇上什么麻烦了？怎么不太高兴的样子？打过招呼，五个人就坐。黄天霸就问侯爷：“这还有什么交代没有？那意思我们还有什么事儿没有？也是说您这事办的怎么样？办完没有？不敢深说。”就见静海侯师郎长叹一声：“哎，天霸呀，我可不是扫你们的兴。赵丽萍新衣翻个坏了，莫非万宝珍珠山是假的？要不怎么说出扫兴这俩字来呢？”赵丽就抻着脖子拼着，那三位坐都坐不住，就站起来了。侯爷，您说这话什么意思？坐下坐下，别着急。我们护送着国宝进了内宫，面见着皇上和皇太后，把国宝献上去了。一开始老太后十分十分的高兴，她从来都没穿过，这一次要穿上试一试，嘴里头一句一个感谢，对你们感谢的无可无不可。可是当他分香之后，穿上万宝珍珠衫，突然发现珍珠衫是真的，这没错，胸前有五颗最贵重的珠子不见了。据说这五颗珠子，碧海珠、碧火珠、碧风珠、碧尘珠，还有夜明珠，代表金木水火土，代表人的心肝脾胃肾。这五颗珠子不见了，说虽然万宝珍珠山进了京了，最值钱的东西不见了，是出于你们的疏忽啊，还为什么丢失的？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三法司正堂冯世刚，生的是夜堂啊，也不擂鼓。大堂之上灯蜡辉煌，正中央供的是皇王圣旨。

0: 再看冯世刚，满身朝服，升坐宫位，八班人役分立两旁，堂口下摆着各种刑具。冯世刚坐好了，往两旁看看，来人，带罪犯薛仁贵。
1: 带薛仁贵，带罪犯薛仁贵。
0: 时间不大，就听铁链子的声音，
1: 哗楞哗楞哗楞，
0: 有两个狱吏在左右架着，把平辽王就架上大堂。这些如狼似虎的差人就喊上了，
1: 跪下跪下跪下，
0: 还不给圣旨叩头，
1: 给大人施礼，跪下。
0: 平辽王这才双膝跪倒，先朝拜了圣旨，又给冯世刚跪倒。你别看是平辽王，到了现在就变成罪犯了，头上的官职没了。薛礼在这跪着，脑袋疼得像爆炸一样，心里咚咚咚直跳。薛仁贵还在想，怎么闹的，我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尽量的回忆了回忆。哦，我奉旨进京，刚一到荷华大街，遇上个王官，他口声声说是成亲王府的，成亲王要见我，我这才到了王府，成亲王设酒款待于我，我心里挺着急，打算早早的离去前去见驾，成亲王不允给我敬酒，大概我喝了三杯两盏，突然失去知觉，后来的事就不清楚了。怎么落到这儿了？我犯了什么罪了？钉着脚镣，戴着手铐，脖锁，这是什么地方？薛礼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正在他发愣的时候，冯世刚把虎胆一拍，噔，下面跪的是薛仁贵吗？正是薛礼。说怎么又叫薛礼又叫薛仁贵呢？这古人呢都有名有字儿，一般这名就一个字儿，拿薛仁贵来说叫薛礼，字仁贵。这是个规矩，一般穷苦人家恐怕没这个讲究，特别是当官为患的都是这样，所以薛礼薛仁贵就是一个人。冯世刚点点头，薛仁贵，咱可把话说清楚了，你现在别跟我摆平辽王的架子，你的王子早就拿掉了，被贬职了，你现在就是个普通人，另外你还是个犯人，看见这个地方没？这叫三法司，专门审问重要犯人的地方，不怕你不开口啊。薛仁贵，你可是个聪明人，领兵带队在外面征杀，你要不聪明能指挥千军万马吗？这时候你可别糊涂，我要求你有什么就说什么，免得皮肉受苦。如果你跟本官耍心眼儿，或者是打算不承认，你是自讨苦吃，可休怪我翻脸无情。说你到底犯了什么罪呢？两旁也喊说招过。薛仁贵赶紧往上叩头，青天大人，您说的话小可全听明白，不过我有罪我承认，我没罪你让我承认什么？我一点罪都没有。什么？ 薛仁贵，你倒推了个干净啊！我问你，你没罪就把你带到三法司啊？你没罪就把官丢了？你没罪能给你带刑具吗？哎，你看看嘛，圣旨都下来了，难道说哪个人屈枉你不成？冲你这一句话，你真是个刁民呐！来，掌嘴二尺，就冲他这个不老实，这就要打。薛仁贵赶紧往上叩头。老爷且慢动心，我有下情回禀。讲，大人，我薛礼扪心自问，我没做过坏事啊。自从我平辽东回来，在家里是全家团聚，我连门都没出过。蒙圣旨招选，让我进京陪王伴驾。路上我也没有耽搁，有亲兵卫队为证。我到了长安，行走路过荷花大街，遇上王府的王官，他自称是成亲王府的。太上皇请我用饭，你想，太上皇请我，我敢拒绝吗？因此我赶奔成亲王府，蒙王爷抬爱，设摆一桌丰盛酒席，王爷亲自给我满酒，我还记得，大约我喝了三杯，这第三杯酒入肚之后，我觉着天旋地转，猛然摔倒。后来的事儿我是一字不知，半点不晓，是方才被两旁人用水，这才把我喷醒的。我到堂上的时候，我刚明白过来的时间不长啊。大人，你好好调查调查，我薛仁贵究竟身犯何律，法犯哪条，你叫我招什么？切，你真会装相啊。好，你听我说，你薛仁贵到了王府之中，十酒待醉，兽性发作，你想要游览翠云宫，王爷没办法陪着你溜达。你见着翠云公主，因为见公主容貌出众，你就动了阴心，阴间不允呐，逼死了公主。你还拿砚台把公主那脑门子、太阳穴都给打塌了，你的手段有多么残忍？哎，这些事情你为什么不讲？为什么？这薛仁贵大吃了一惊啊，简直没有想到，赶紧往上磕头，大人，绝无此事，冤枉，冤枉啊！我是一字不知，半字不晓，那翠云公主是什么人我都不清楚。好，你不清楚我们都清楚。再告诉你，皇上亲自验尸，文武百官、值班的大臣也亲自用眼都看了，就是你薛仁贵铁嘴钢牙，再不承认这也是事实。看来人是木雕，不打不招；人是苦虫，不撒不行啊。要不叫你皮肉受苦，你是绝不能老老实实招供。哎，夹棍刺刀，是打啦啦啦啦啦啦！什么玩意？把三根无情木扔到平辽王的面前，这个刑具叫五行之祖啊，说哪年头留下的，谁发明的，这个不清楚，不过研究这种刑具的人缺德的。

冒烟儿。你说你研究点好东西好不好？不，专门研究收拾人的玩意儿，这要给人上上，活不了啊。这三根木头又叫无情木，都是硬木的，当中这根长，两边那根短点，用鹿皮绳给它拉着，把人的两条腿夹到三根木头的中间，专夹人的踝子骨啊，左边的绳右边人拽，右边的绳左边的人拽，把这三根木头往里头一收，您说这两条腿在里头夹着受得了？到了现在，冯世刚恨不能一下把薛仁贵的口供要出来，他好算完成任务，因此他就下了狠心了，不容分说，命掌刑的人把薛仁贵扒掉鞋袜，按翻在地，把这三根木头就给套上了。掌刑的人都是彪形大汉，这种人不懂得什么叫仁慈，也不懂得什么叫可怜人，他的职业就是专门收拾人，别人的惨叫声，别人的呻吟声，痛苦声，他听着还挺舒服。要不说十个手指头不一般齐，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里紫檀，在这世界上这人是千奇百怪。再给这些彪形大汉把刑具给上完了，这才跪倒请大人验刑。薛仁贵，现在到了你的最后关头了，你招供不？你怎样动的阴心？怎样调戏的公主？又怎样下手把公主致死，还不从实的将来？薛仁贵能承认吗？慢说，薛仁贵一般人也不能承认的，没有的事儿。薛仁贵一掌面，大人，我冤枉冤哪！噔，到了现在你还喊冤呢？来呀，行刑！这一说行刑，这些掌刑的一使劲儿，一收这三根无情木，嘿嘿，嘎吱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薛仁贵就觉得眼前金灯烂冒啊，脑袋瓜子比车轱辘还大，这心里头正好比油烹肺腑剑穿五脏，实在是痛苦难当，眼睛往上一翻，背过气去了。掌刑的一看，回大人，犯人背过气去了，醒过来。他们在堂上准备的火纸，这种事儿常遇上，如果犯人气毙了，这叫假死，用水用烟都能熏过来，把这火纸点着了，用这烟往鼻孔里头一熏，时间不长，薛仁贵这才睁开眼睛，当时那眼窝就塌下去了，两条腿疼的就哆嗦成一个了。冯世刚一拍桌子，噔，薛仁贵，你招也不招。大人，我要求你一辈为官，辈辈为官，两袖清风，明镜高悬，谁家都有子女呀、啊，我希望子女身子往上长，你的良心可搁正了啊！我薛仁贵一点坏事都没干，你叫我招什么？哈！你还来教训我来了啊？上刑！又拿夹棍夹，
咱们书说简短，光使用夹棍，把薛仁贵夹的三次背过气去，还没有口供，冯世刚也冒着汗了，咕嘟咕嘟他直喝水，一看不行，换刑具，这又换刑具，哎呀，换的这个刑具样就太多了，什么杠子、老虎凳啊。最厉害的一种东西叫脑箍，他这玩意儿更缺德冒烟，像个瓢似的，往脑袋上一扣，带松紧扣啊！这把你脑袋给箍住，往里一紧扣，那脑袋简直疼的就是爆炸了。有时候往往犯人挺刑不过，当堂就得死了，救也救不过来。还有的犯人，把眼珠子疼的都掉出来。薛仁贵多大的灾难，给脑箍给套上，后来打的薛仁贵死去活来。仁贵心里头一想，薛礼啊，你这一生的命可太苦了，自幼家贫，父母双亡，连饭都吃不上，后来浪迹天涯呀，到处奔走，好容易吃上一口饭，学了点武艺，这才为国效力投军，遇上张世贵，三番五次前来害我，把我害的也是死去活来，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历经艰险，滚滚爬爬12年，好容易盼着平定辽东，奏凯还朝，高官得坐，骏马得骑，一家人团聚，谁知我那儿子薛丁山孩子还失踪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一家人骨肉离散。这也罢了啊，为什么平地一声雷，降下了灭顶之灾？我薛仁贵得罪了哪一个？我究竟犯了什么罪，把我带到三法寺如此无形的审讯？有心不招，大刑难堂啊，实在是受不了；有心招，我自己对不起我自己，这可怎么办好呢？薛仁贵最后又一想，算了，怪不得老人古语常说这话，伴君如伴虎啊。什么叫明君有道？哪个叫有道的明君？就是一只虎，用我的时候怎么办都行，不用我的时候就能这样残酷无情啊，活腻歪了。薛仁贵一想，干脆给我来个痛快，这个灵罪我实在受不起了。最后往上叩头，大人别打了，我招啊，招了。冯志刚一听，这心开了两扇门一样，那好，你就把你害人的经过如实的讲来。大人，我招是招，跟你说的不一样，我与那翠云公主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我为什么要害他？我连此人的面都没见着，你就是把我打个粉身碎骨，到什么时候我也这么承认。不过你要叫我承认其他的，我承认啊。那你承认什么？薛仁贵把笔提起来了，在这口供的供词上添了那么几个字，吃酒待罪，打死公主，安心谋反，12个字写完了，啪啪笔一扔，就这个。冯世刚拿过来一看，

眼睛养了一会儿神，又想起夫人的事儿，又掉了几点眼泪，把府里的事做完安排，好容易盼着五更天过了，他吩咐一声顺轿上朝。今天是贞观天子李世民升座大宝的日子，在京的文武官员全都来伺候皇上，三声金钟响，六声玉鼓催，王登宝殿，百官朝贺已毕，分立两相。殿头官就问哪位有本，冯世刚的官小站在最后面，闻听此言高声喊喝，臣有本上奏。启奏圣驾，三法司正堂冯世刚有本上奏，选冯世刚上殿。臣遵旨。再看他抱着贡单战战兢兢来到八宝金殿，在品级台下跌身行跪道，吾皇万岁万万岁，臣给陛下叩头。冯世刚，臣在。我命你审讯薛仁贵，但不知审问的如何了。启奏圣驾，臣就是来交旨的，薛仁贵已经承认是他打死的公主啊，他有口供。有，陛下不信龙目玉览。说着把口供往上一递，李世民拿过来从头到尾看完了，不由得火往上撞。薛仁贵闹了半天，真是你打死我的妹子，这还了得？来啊，把薛仁贵提出大牢，就地处决。

手下被人起了家，亮出一条伤疤，不堪的根源在。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上回书说到西魏兵将南下取武关，得下了虎牢关、红泥关，第三关就是黄土关了。黄土关的正总兵、副总兵是亲哥俩，哥哥叫孙德龙，兄弟叫孙德虎。西魏兵将准备出兵了，就在这时候，孙德龙、孙德虎两个人拿着地丁钱粮册来到了西魏大营，就把降书献上了。两个人走了之后，徐茂公跟秦琼两个人就商议，这两个人不信呐，都认为孙德龙、孙德虎是前来诈降。程咬金不干了，程咬金说你们心眼太多呀，人家明明前来归降，怎么能说是诈降呢？好啊，秦琼说既然如此，明天我给你2000兵，你带着人马前去接收黄土关，你看看他们是真归降还是假归降。嘿嘿，二哥呀，干嘛明儿啊，今日我就走。好，四弟你可要处处小心，嘿，凭我这心眼料也无妨。秦琼就给了程咬金2000兵，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拴杀车辆，三声炮响，这位程大爷带着2000兵往南走，直奔黄土关。走在半道上，程咬金突然间勒住大肚的郭国红，哎，给我站住。2000兵站住不走了，程咬金用手一指，哎，我说众位，我有几句话要说。众位，这回我程咬金是接收大臣，咱们可是上差呀，到了黄土关，这姓孙的哥俩得把咱们接进去，我得让他慰劳慰劳咱们大家伙儿，大摆宴席。咱们不是接收的吗？你们都跟我说话横着点啊，给我胡挑鼻子乱挑眼，没关系，他们稍有怠慢，哎，打骂是轻的，说不定我程大爷就宰他们几个。你们懂不懂我说的这个理儿啊？那当兵的还不爱听吗？进黄土关，想说就说，想挑眼就挑眼，而且还得给摆着整桌的酒席。哎呦，程先锋大人，太好了，太好了，您说的太对了。咱们进城之后大吃大喝，这姓孙的哥俩呀，还得伺候您，给您斟酒布菜。他们要不干呢，您就跟他们瞪眼。好，那咱们现在马上开步走，奔黄土关走。2000兵跟着程咬金够奔黄土关。红泥关离黄土关也就30-40里地，不到半天就走到了。程咬金骑着高头大马，在马上他一瞧，嗯，程咬金这脑子可就转悠上了，怎么当子事呢？大白天的，黄土关城门大开，没出城的也没进城的，怎么连个兵毛都没有啊？难道说他们定下巧计良谋？不成，我可不能上当啊！哎，人马铁柱，2000兵止都不走了。亲兵就问程咬金呢，先锋大人，黄土关城门开着，咱们进城接收，您为什么传令不走了？嘿嘿，我琢磨着这里头是不是有点事儿啊，先锋，人家城门开着有什么事儿啊？既然接受，您就得进城啊。好，传我的命令，咱们把队伍排好了，整整齐齐往前走，要显出大国的气派。我让你们走你们就走，我让你们跑你们就跑，我让你们站住你们就给我站住。好，程先锋您传令，齐队，队伍整理好了， 来呀、啊，进关！唰唰唰唰，这兵就往黄土关里走。走了几步，程咬金一看没什么动静，快走！唰唰唰唰，当兵的走得挺快。两千兵进去一半了，突然间黄土关里头，嘡啷啷啷啷啷，锣声一响，这城门咣当一下就关上了。程咬金他看着清楚啊，心说我的姥姥哎，我这兵进去一半了，看起来我这一半兵要吃亏呀、啊！就在这时候，城头之上一声炮响，啪！程咬金跟剩下的兵将往城头上一看，城头上高高飘起大隋朝的旗号，城头之上站着两个当官的，一个是孙德龙，一个是孙德虎，这两个人手扶城墙，冲着程咬金是哈哈大笑。程咬金呐、啊，嘿嘿，你上当了，来给我开弓射箭，把这程咬金给我射死。城头之上梆梆梆梆梆梆一阵梆子响，弓箭弩箭弓弩齐发，唰，就跟下雨似的，奔着程咬金跟这一千兵就来了。程咬金马一拨头啊，跑出多老远去，勒出坐骑，嘿嘿。程琳心说：“他们知道我是程咬金呐，糟了，跑吧，不然的话，他们杀出城来，我就这千十八百人，我还不玩完呢。”程咬金高声喊嚷：“跑！”他说跑，他带头跑，这当兵的还不跑吗？这一溜小跑，一直跑到天光黑了。程咬金带着残兵败将就回到了西北大营，营中秦琼、秦叔宝跟众位弟兄正在这吃饭呢。程咬金进来了，
1: 哎呦，我说二哥呀，我回来了。
0: 四弟，你怎么如此狼狈？
1: 哎呦，二哥呀，这黄土关这哥俩用计策赚走我一半兵。
0: 程咬金就把事情的经过一说。三爷徐茂公右手一指：“四弟啊，你是先锋官呢、啊，你为什么让兵进去，你不带头进去呀、啊？先锋官应该身先士卒。”
1: 嘿嘿，三哥爷，我程咬金干嘛的？我看出毛病来。哎，我想进去一波试试，没想到真上了当了。
0: 哎，四弟啊，这回你就相信三哥我的话了吧？我说的对不对？孙德龙、孙德虎是不是诈降啊？啊，
1: 嘿、哎，三哥有你的，从今儿起我赞成你的老道了。
0: 四弟啊，这回你还说我是曹操吗？
1: 哎，不说了。你还说我是司马懿吗？哎，不说了。哎哎，三哥呀，这回我输了还不行吗？二哥呀，咱们这仗怎么打？一千兵可进去了。
0: 四弟呀、啊，我自有道理，以后你可不能够再大意轻敌呀、啊！赶紧吃饭休息去吧。书要简短结束。到了第二天，吃完了早餐饭，秦元帅传下命令，留下一部分人驻守红泥关，全军人马立刻起兵，兵发黄土关。到了黄土关北边，秦琼命兵丁采看极地安营下寨，定营炮响，埋锅造饭，铡草喂马，立营门，栽大杆，扯督旗，点名过某，发放军情。安顿好了之后，本应该休息一天，第二天再打，但是黄土关里压着瓦岗山的一千兵啊，秦琼非常着急，来点兵三千，黄土关一带。三千兵点齐了，营中三声炮响，大队人马冲出西围大营，来到黄土关前，打 一声炮响，人马二龙出水是雁别翅排开，长枪短刀，刀斩斧齐，整齐严肃，军容严整。兵丁齐声呐喊，黄土关的随兵啊，你们赶紧出战呐、啊！你们要不出战呐、啊，杀进关去是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呀！哗

0: 孙德龙。
1: 孙德虎站在城头之上望下观瞧，
0: 孙德龙是哈哈大笑，哈哈，我瞧他们今天怎么哭他们的哥们弟兄吧。来呀兄弟，先捆上50个来。孙德虎马上往下传令，手下兵丁就捆上了50个瓦岗山的兵，两个随兵夹着一个，两个随兵夹着一个，就把这50个瓦岗山的兵压到城头之上了。黄土关城并不太高啊，二爷秦琼跟瓦岗山所有的兵将全都看见了，哟，这不是咱们的兵吗？孙德虎往下传令，来砍！随兵每人手里都有刀啊，就把这被俘的瓦岗山兵将一刀一个就剁呀。这一下瓦岗山的兵将可就动了心了。50个砍完了，接着又压上来50个兵。这孙德龙、孙德虎好狠的心了，让手下兵丁宰瓦岗山的兵不是一刀一个了，这个削鼻子，那个弯眼睛，那个拉耳朵，就把瓦岗山的兵将折磨的死去活来。城下瓦岗山的兵全都哭了，惨呐！二爷秦琼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看了看徐茂公，徐茂公也是怒目而视。三弟啊，他们用的是什么计策？孙德龙、孙德虎为什么这么干呢？因为他们事先已然摸清楚了，瓦岗山的兵全都是子弟兵，父子兄弟出来作战，家眷留在山中。他们哥俩把捉来的瓦岗山兵将一个一个杀了，一个一个剐了，下边这些瓦岗山的兵能不痛心吗？瓦岗山的兵瞧着受不了了，全都哭着来找秦琼，秦元帅呀，您瞧我爸爸让他们给杀了，这仗怎么打呀？秦元帅，我哥哥让他们给剁了，您得给我哥哥报仇雪恨呐。这一下城下瓦岗山的兵将哭声是震动天地。孙德虎晃身形，高高兴兴，嘿，哥哥您瞧见没有，下边可蛮乱了，咱们这招是真灵啊。没错没错，我这主意太好了。这两个小子是洋洋得意，秦琼安抚着手下兵将，可是再一看后边的兵将已然乱了。徐茂公就跟秦琼说，二哥您别着急，我想起来了，这条计策我知道。三弟，你想起什么来了，快说。二哥呀，您先把咱们的兵将安抚住，不要让他们嚷，千万不要难过，我自有报仇破敌之法。好好好，秦琼赶紧让人把军师徐茂公的话传下去，兵丁们慢慢的才安静下来。大家瞧着，到底军师徐茂公有什么办法替自己的哥哥兄弟报仇啊？徐茂公拿起打马藤鞭，在马的后胯啪打了一下，这匹马一口气就冲到了黄土关的吊桥旁。徐茂公把马勒住了，一抬头冲着城头上喊，孙德龙、孙德虎。孙德虎用手一指，啊，下边何人唤我？孙德龙、孙德虎，你们俩听着，我是西魏的军师，姓徐名纪，字茂公。
2: 哎呦，
0: 你就是徐茂公啊，我听说人称你南阳秀士，你足智多谋，你一个人来到我关前。

0: 你要干什么啊？难道你还有什么妙计吗？
1: 徐茂公双眉一挑，两只眼睛放出火来，用马尾拂尘一指：“你们俩小子给我听着，别以为瓦岗山的人不懂得你们这条毒计，你们这叫燕兵之心，丧兵之胆，对也不对。”宋德龙听了这话，大吃一惊，心说这小子还真知道。
0: 哈哈哈！我呀，用的正是燕兵之计，丧兵之胆，你能奈我何？
1: 孙德龙、孙德虎啊，
0: 你们这条计策早就有人用过了。想当初春秋之时，晋文公伐曹，曹公公守城就用过这条计策。他们抓了300多个禁兵，绑到城头之上削鼻剜眼，然后用杆子把一个个死尸悬挂起来。禁兵看了军心大乱，曹国趁机反攻得胜，你们使的是这一招啊。没什么新鲜的，我能知道，我看得出来。孙德龙哼了一声，心说徐茂公不愧是南阳秀士啊！我虽然用这条计策，我可不知道这典故何处而出啊！嘿，他还知道出自晋曹之战。就算你徐茂公聪明，就算你多知多懂，你猜着了，你又能把我怎么样啊？徐茂公， 你有什么办法破我这计策吗？
1: 我自有办法，
0: 你们等着瞧。
1: 说完，徐茂公拨转马头回到阵中。徐茂公就把想好的破敌之策告诉了元帅秦琼、秦叔宝。秦琼点了点头，好，三弟呀，真是好计，马上照计而行。徐茂公啊，就把这计策传下去了。什么计策呀？这条计策正是当初晋国破曹国所用的。徐茂公确实是见多识广，而且能够运用自如。瓦岗山的兵将接到命令，全都赞成徐茂公，来，咱们找家伙刨坟。大家伙找着镐头铁锹，就在城外头刨坟呐。这黄土关当兵的都是本乡本土的人，他们家里的人死了，自然呢就埋在城外头啊。城外头是片坟地呀，瓦岗山的兵丁见坟就刨，尤其看见新坟呐，刨的里边连汁儿都不剩，这坟就刨彻了。刨开了坟头，挖出来棺材，把棺材劈了。瓦岗山的人怎么以刨坟劈棺？城上头黄土关的兵将可急了。
0: 哎呀，别刨啊，别刨啊，那是我们家的坟地，我妈刚死，我爹刚埋呀。
1: 瓦岗山100兵在前面排着队，这兵头抬起头来冲城上喊，城上随便你们听着啊，你们不让刨坟地，好办呐！你们得想清楚了，你们剁了我们的活的，我们呢就剁你们死的，这叫什么呀？叫一半还一半啊！你们要想不让我们刨坟呢，把孙德龙、孙德虎捉住，献出黄土关，我们就不刨了。
0: 孙德龙一听，心说坏了，兄弟要坏事啊！
1: 这城里头可没有多少咱们的亲信呐。哥给咱们赶紧跑吧，这城外的坟地扯了，瓦岗山的人什么都干得出来呀。这哥俩说到这儿，城头之上的随兵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哥哥，要不是孙德龙、孙德虎这俩小子使出了缺德招，咱们家的祖坟能让瓦岗山的人刨了吗？
0: 是啊，干脆把这俩小子逮住，献出去算了，咱们得保着咱们家的坟地。
1: 这哥俩一听，跑吧。孙德龙在前边跑，孙德虎在后边跑，刚一下马道，
0: 有个当兵的拿着单刀往上一冲，小子你别跑了，一刀唰就剁在孙德龙的屁股上了。嘿，我的妈呀，扑通一声就倒下了。这些当兵的上去就把这哥俩给捆上了。怎么了？因为这孙德虎一看见哥哥挨着一刀，站在后边木住了。随兵把这哥俩捆上，压到城头之上，冲着城下高声喊嚷：瓦岗山的兵将啊，您别跑了，我们把孙德龙孙德虎逮住了，我们马上开棺献棺。紧跟着城门就开了，吊桥也放下了。二爷秦琼把令往下一传，来进关，大队人马就冲进了黄土关。瓦岗山的兵将进关，一边跑一边喊：愿意归降的你们扔下刀枪，手中有刀有枪的我们可要动手了。黄土关的兵就把手中的兵刃全都扔了，号坎也脱了。秦琼秦叔宝派人收容投降的随兵，然后把黄土关四个城门全都换上西北的旗号，又派人收拾被剁死砍死的弟兄们的尸首，查清了姓名，装殓入关。这回城里的棺材都让瓦岗山给包圆了，棺材不够呢，就用席裹上尸，打在软包，就把这些棺木软包装上大车，派人专门护送，送回瓦岗山吊丧安葬。秦琼又传下第二道命令，把城外刨开的坟地也重新收拾整齐，把尸体掩埋好了。秦琼跟徐茂公来到了总兵府，升坐了大堂，来呀，把孙德龙孙德虎押上堂来。手下当兵的马上就把这两个人押到大堂之上，跪下，扑通扑通，这两个人跪下了。徐茂公用手一指：孙德龙孙德虎啊，你们两个小子竟敢在我面前扮演当年曹共公的故伎，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啊。哎呦，元帅军师啊，请您饶命，请您饶命。这俩小子蹦蹦蹦就磕头啊。秦琼把脸往下一沉：给我拉出去乱刃分尸。秦琼命人张贴榜文，手下兵丁就把孙德龙孙德虎押到鼓楼前，当时立了法场，把孙德龙孙德虎乱刃分尸了。虽然说黄土关拿下了，下一关可不好打呀。秦琼指挥人马兵进泗水，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西魏兵将拿下黄土关，杀了孙德龙孙德虎，把归降的随兵安置好了，然后秦元帅传下命令，歇兵三天，兵进泗水。到了第四天，吃完早餐饭，大队人马拔营起寨，直奔泗水关。到了泗水关正北采看基地，扎下大营。泗水关守将一看瓦岗山的兵兵临城下，降至壕边了，马上到总兵府向总兵左天成禀报：启禀总兵大人，瓦岗山的人马已然扎下大营了。哈哈哈哈！左天成晃身形，手里呼吸是哈哈大笑。我说：众位将军，你们听见没有？瓦岗桥他们拿下虎牢、红泥、黄土，势如破竹。嘿嘿，到了泗水关前，就让他们尝尝我这金刀的厉害。众战将谁不捧着左天成说呀：总兵大人，您这口刀天下无敌手啊，还怕什么小小的西魏呀？好，今天先不理他们，让他们休息一天，明天吃过早餐饭，你们随本总兵消灭西魏的兵马。

到了第二天，左天成吃过早斋饭之后，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杀事物，全身披挂整齐，点齐了1000兵，众战将也都披挂好了，来响炮头关。头声炮响，关门开放；二声炮响，金旗飘摆，孝带高扬；三声炮响，旗催坐马，各斗四将。左天成指挥人马撞出城去，冲过吊桥，直奔西魏大营。离着西魏营近了，来列战。炮声一响，门旗开出，1000泗水关的兵将列得了一字长蛇阵。左天成在大旗之下压住全军大队，西魏的营门小校马上进营禀报秦琼，报启禀元帅，现在泗水关1000兵丁在营外列开阵势。好，他点1000兵，我西魏也出1000兵来呀。1000兵出营列阵，遵令。中军官马上点起了1000兵，三声炮响，西魏兵撞出大营，也把阵势裂开了。元帅秦琼、秦叔宝在3军4命大都旗前，怀抱令旗令箭，压住全军大队。旁边呢，就是军师徐茂公，众战将盔明甲亮，众星捧月一般拥护着元帅。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左天成就跟手下众战将说，众位将军，今天本总镇亲自出马，要给他们打个下马威。双足一点凳，凳带绷凳绳，左天成催坐下马，掌中大砍刀，直奔两军将场，勒住坐骑。对，西魏兵将听阵，在下泗水总兵左天成，你们哪一个马前受死？瓦岗山众战将一看左天成，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在1丈开外，长得胸前宽，背膀厚，好大的身块了。头上戴着一顶紫金狮子盔，身上披着紫金大叶儿甲，身背后披着8杆护背旗。看面貌，紫黑紫黑的一张四方大脸，脸长得挺平，两道扫帚眉，一双大环眼，啪啪鼻子，火盆大口，下巴有点翘，胸前一部黑胡须，胯下一匹老虎马，鞍鞯嚼环鲜明，掌中一口金背砍山刀，这口大刀是锃光瓦亮。秦琼、秦叔宝往左右看了看，诸位将军，左天成人称金刀将，他的刀法惊奇，弟兄们，你们谁要阵前杀他，可要多加小心。秦琼话音刚落，程咬金说话了，二哥呀，我是先锋官，瞧我这斧子。秦琼还没说话呢，程咬金一抬腿，嘎楞摘下这口大斧，往肩头上一扛，就跟扛帆似的，这匹马蹭蹭蹭就窜出去了。程咬金这匹卷毛狮子乌，大肚子蝈蝈红，不会跑就会蹦，蹭蹭蹭往出一窜。呵，左天成往对面一看，这猪怎么长得这么寒碜呢？来将，你给我站住，通明受死。嘿嘿，程咬金一勒大肚子蝈蝈红，我说左天成嘞，提起大爷我的大名，谁人不知，哪人不晓？想当初小姑婶长叶林，大爷我结过黄冈，瓦岗山做过魔头，嘿，大德天子混世魔王，而今卸了任的皇上，前不正印先锋官。他刚说到这儿，左天成用手一指，你给我住口吧，你不就是卖私盐的程咬金吗？不错，正是你家程大爷。程咬金，
你不就这三斧子吗？凭你这三斧子，刀嘴弯眼掏耳朵，还能赢得了本总镇大人？哎呦，爷们儿，我这三斧子你全都知道啊！对不起您，咱们再见了吧。好家伙，这位程大爷马一拨头，蹭蹭蹭骑着卷毛狮子屋大肚的蝈蝈红回镇了。嘿，二哥爷，我的根底人全知道，三斧子太明白，哎，我逃不了他了。齐彪在旁边搭茬了，四哥爷，您知道什么叫寒碜吗？嘿嘿，寒碜惯了一样。秦琼右手一指，四弟你归队吧。程咬金不知道什么叫寒碜，骑着马归队，马一拨头往两军疆场看着。左天成手托金背砍山大刀，用手往北一指，哪个前来撒马一战？神社将军谢应登跟秦琼说，二哥，我出阵，我到底看看他是怎么个金刀将。谢贤弟，你可要多加小心，不劳二哥嘱咐。神社将军谢应登一催坐下马，直奔左天成。左天成一看，这员战将长得挺漂亮，粉色的脸膛，鼻直口方，三绺墨染，黑胡须，左弯弓，右别剑，亮银盔甲，素征袍，胯下马掌中一条红缨枪。左天成用手一指，站住，西北大将，你给我通名报姓，你坐稳安桥听真，我乃瓦岗山五虎上将第五名神社将军谢应登。啊哈，你是瓦岗山五虎上将第五名，来来来，撒马一战。谢应登往前一催马，啪，摔杆就是一枪。左天成拿刀往出一磕，谢应登马上往回撤枪，变了个乌龙探底的招数，唰，就奔着左天成的肚腹来了。左天成往里一裹蹬，拿刀往出一磕，把枪磕出去，两匹马二马搓蹬，枪去刀来，打了四五个回合，谢应登可就明白左天成的招数了。谢应登心里琢磨，别瞧我枪法不弱，要是打长了，我可干不过他这口金刀啊，确实是金刀将，名不虚传，得了吧，我以剑取胜。两匹马二马错蹬，冲出多老远去，谢应登就把大枪挂在马鞍桥鸟市环德胜沟上，抽出弓来，抽出剑来，刃口甜甜，对着左天成弓开如满月，剑出似流星，吧嗒，这支箭就奔着左天成的梗嗓咽喉射来了。左天成身为大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听见吧嗒一声弓弦响，把刀交给左手，一闪身形，伸右手，啪，一反腕子就把神社将军谢应登这支箭给攥住了。谢应登啊，你的箭能射得中我吗？啊，哎呦，谢应登心说坏了，他的武艺太高了，能接得住我第一支箭，就能躲得了我第二支箭，我这第三支箭射出去也是白射呀。谢应登马一拨头，啊呀呀呀呀，催马归阵了。泗水关的兵将雷动战鼓，为总兵左天成呐喊助威。西魏阵中，叛命勇三郎王勇、王伯等一看兄弟谢应登败下阵来，冲冲大怒，请二哥，瞧我的！掌中大枪一催，坐下马，直奔左天成。来将通名，西魏五虎上将第四名，叛命勇三郎王勇、王伯等，休走！你看枪吧！啪啪啪！王伯等唰唰唰就来个急三枪啊！
王伯当确实枪法挺高啊，这头一枪直奔左天成的面门，左天成拿金背砍山刀往出一磕，王伯当的第二枪就到了，第二枪往回一撤，唰到了，奔哪儿？奔左天成的梗嗓咽喉。左天成拿刀往出一磕，王伯当一抽枪，唰，第三枪到了，就直奔左天成的肚腹。这三手枪了不得，叫金鸡三点头。左天成一看第三枪到了，哼，心说王伯当，王伯当，你就这两下子能打得过我左天成吗？他往里果蹬，身子闪开了，刀往上一压，啪，就把王伯当这枪杆给压住了，趁势一横刀，唰，奔着王伯当就砍呢。王伯当立刻立起大枪封住这口刀。嘿，王伯当心说不亏金刀匠把我这急三枪给破了，两个人圈回马了再战。这口金背砍山刀上下翻飞，山砍皮剁，杀法厉害。王伯当见招破招，见势破势，套式还招，两个人打了七八个回合。阵中尤俊达一看呐，四爷王伯当这枪施展不开，功夫长了可要吃亏，我上吧。一抬腿嘎楞摘下五谷托天炼叉，把叉往空中一举，哗楞楞叉盘的响亮，二哥爷让他尝尝我这叉吧。铁面判官尤俊达催马就直奔两军疆场，不当贤弟，你归阵，把他交给我。王伯当催马归阵了。左天成勒桌坐起，一看对面来了一员战将，紫金盔甲，一张黑紫黑紫的脸庞，海下微有默然，胯下一匹黑马，掌中五谷托天烈焰叉，给我通名报姓。嘿，瓦岗山五虎上将第三名，铁面判官尤俊达，你休走看叉。哗啦啦啦叉，尤俊达是化道插刀。左天成双手把金背砍山刀一架接这叉，两个人二马盘桓就冲杀一处了。第二个回合刚圈回马来，左天成这口刀啪就直奔五谷托天炼叉的叉杆往下一压，把叉杆压住了。尤俊达一压这叉杆，左天成这刀真快，啪一反腕的砍，金背砍山刀顺着插杆往前捋。尤俊达心说我赶紧往下扯插吧，不然的话我这手指头就没了。啪，双膀一晃，千斤之力，一看这插杆，也就是尤俊达力气大呀。左天成擎住大刀，铁面判官尤俊达算躲过这一刀了。两个人二马一戳动，左天成左手往上一提，这刀杆使了个顺风扫叶转环刀，唰，刀带风声就奔着尤俊达这后脖杠子了。秦琼一看，哟，赶紧用手把自个儿脸挡住了，心说我这尤前帝要完。就听扑通一声，哎呀，尤前帝呀！徐茂公在旁边说话了，二哥您睁眼，尤俊达没死啊。秦琼这才睁开眼睛，尤俊达为什么没死啊？

我天成这大刀顺风扫叶转环刀唰这么一转，尤俊达要躲这刀是蹬里使劲，这匹马心说爷们让我也窜，噌他一窜跑得稍微快了一点儿，这一下

姚俊达躲过这刀去了，姚俊达躲过去了，这马可就没躲过去。左天成这口大刀没砍上姚俊达，大刀往下一落，正砍在马的后胯上，这马可倒霉了，扑通一声倒地身亡，擦啷啷啷啷啷，姚俊达五股脱天炼茶也撒手扑通。

0: 血灌到刀上，拿着刀往上一接着说，啪！
1: 欢快的音乐，轻松的氛围，能让人暂时放下烦恼，投入到运动中，促进身体分泌多巴胺，让人心情愉悦，精神放松，有效缓解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提升幸福感。第四呢，促进人际交往，丰富精神生活。广场舞是集体运动，大家聚在一起，相互学习，相互陪伴，不仅能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还能丰富业余生活，摆脱孤独感。尤其对于独居老人来说呢，更是一种很好的社交方式。除此之外，长期坚持广场舞还能帮助控制体重，改善体态，让咱们由内而外散发健康活力。当然了，快乐健康的同时，一些注意事项也一定要牢记，这样才能让广场舞真正成为我们健康的好朋友。首先呢，做好热身准备，避免运动损伤。广场舞开始前呢，一定要预留5到10分钟热身时间，活动手腕、脚踝、腰部、颈部等关节，拉伸肌肉，让身体逐渐适应运动状态，避免突然运动导致的肌肉拉伤、关节扭伤。其次呢，选择合适的时间、地点和装备。时间上呢，尽量选择清晨日出后或傍晚日落前，避开高温严寒时段，避免中暑或受凉。地点要选择平坦、宽敞、通风的场地，远离马路、陡坡等危险区域，防止意外发生。装备方面，要穿舒适透气的运动服和防滑的运动鞋，避免穿高跟鞋、拖鞋，保护好双脚和关节。第三，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广场舞的节奏和难度各不相同，大家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选择适合动作，不要盲目追求快节奏、高难度。尤其是中老年人、体质较弱的朋友，要控制运动强度和时间，每次运动30到60分钟为宜，感到疲惫时及时休息，切勿勉强。第四，注意运动后的护理。运动结束后呢，不要立即坐下或躺下，要缓慢走动几分钟，做一些简单的拉伸动作，帮助肌肉放松，及时补充温水，不要大口喝冰水，避免刺激肠胃。运动后出汗较多，要及时擦干汗水，更换衣物，防止着凉感冒。最后呢，还有一些小提醒，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朋友，运动前最好咨询医生的意见，根据自身病情调整运动强度。亲爱的听众朋友，广场舞是一种简单、便捷、快乐的健康方式，既能强健体魄，又能愉悦心情，增进情谊。希望大家都能科学健身、安全健身，在欢乐的舞步中收获健康、收获快乐，让广场舞成为我们生活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什么？健康证？
1: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0: 什么电话号码？
1: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0: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0: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0: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呀。
1: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2: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2: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2: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3: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6: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8: 目前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9: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7: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9: 后辈不敢忘。

倾慕，然而别让他、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谷中。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年8月19号的《东风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县政府召开2026年度第九次常务会议；
1: 县梅花鹿产品展销中心积极开展线上直播销售，让东风优质梅花鹿产品畅销全国；
0: 中国医师节当天，我县广大医务工作者坚守临床一线，以责任守护生命，用实干践行医者使命。以下是详细内容。8月18号，县委副书记、代县长于敏敏主持召开县政府2026年度第九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上发表的《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内容，集中学习《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听取县政府重点工作相关情况的汇报，研究部署全县下部重点工作。会议指出，各乡镇街道部门要深学细务健康中国建设部署要求，立足县情实际，聚焦基层医疗、一老一小保障、慢病防控等重点领域，细化落实举措，切实将学习成效转化为护佑群众健康的务实成果。会议强调，森林草原防灭火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和生态安全，各单位要深刻汲取火灾事故教训，严格落实条例规定，压紧压实防控责任，抓实火源管控、隐患排查等重点工作，坚决守住防灭火安全底线。会议要求，要锚定全年目标，持续巩固良好发展态势，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农村三资管理、乡村建设等重点工作，要保持攻坚态势，压紧压实岗位职责，紧盯时间节点，打向破解堵点短板，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要聚力项目征资，夯实投资支撑，精准对接上级政策，储备优质城乡基建项目。要激活消费市场，释放内需潜力，依托重要节点开展文旅活动，多举措丰富消费供给，集聚县域人气商气。会议强调，中医药行业治理关乎民生健康与医保安全大局，要对照治理标准，聚焦非法行医、医保骗保、服务不规范等问题，全面排查整治行业隐患。要健全多部门联动共治机制，从严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净化行业发展环境。要建立台账消耗制度，落实常态化监管举措，全面规范中医医疗服务，筑牢医疗质量安全底线。会议还讨论通过了其他事项。
1: 今年七月以来，我县梅花鹿产品展销中心积极开展线上直播销售，以数字化营销打通产销链路，拓宽销售渠道，持续激活特色产业发展新动能，让东风优质梅花鹿产品走出吉林，畅销全国。在县梅花鹿产品展销中心，一场场热闹的线上直播已成为常态。镜头前琳琅满目的鹿产品被主播们通过互动答疑、福利推介等方式细致生动地一一呈现，让广大网友足不出户就能了解我县梅花鹿特色产业，直观感受东风鹿产品的优良品质与独特魅力。直播间订单提示音不断响起，客服打包人员分工协作，接单、包装、发货各环节有序运转，实现基地职工线上下单、快递送达的产销新模式。
2: 为了进一步拓宽市场销路，今年七月，我们梅花鹿展销中心主动对接新媒体，拥抱新业态，开启电商直播带货新模式，也是希望通过线上直播的方式，进一步拓宽销售半径，扩大品牌影响力，全力推动传统梅花鹿特色产业实现线上化、数字化转型升级。
1: 在直播初期，运营团队坚持稳扎稳打，紧扣梅花鹿产品的核心优势与大众消费需求，反复打磨直播脚本，统一讲解话术，并系统梳理各类产品的功效特点与适用场景。通过近两个月的打磨，直播专业能力大大提升，逐步形成了一套标准化的运营流程。线上引流显著的效果，不仅激活了产品销量，还吸引了大量网友慕名前来线下门店选购，真正实现了 线上线下双向赋能，协同增效。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电商直播赛道，不断优化直播内容，创新直播形式，丰富产品矩阵，严把产品质量关，持续完善线上线下一体化运营体系，依托新媒体平台，讲好东风梅花鹿产业故事。
0: 今年的8月19号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节日当天，我县各大医院基层医疗机构的医务工作者依然坚守临床一线，以责任守护群众生命，用实干践行医者担当，在忙碌一线度过属于自己的节日。在县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李小新正忙着查看患者情况，了解治疗进展。作为一名从医15年的医生，医师节这天，他依然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临床一线。对于他来说，医生这份工作早已融入日常，而每一次与患者面对面的交流，每一次对病情的认真判断，都意味着一份责任。
3: 作为一名医生，我觉得这份职业既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信任。每天面对患者，能够尽自己所学，为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工作的意义。最后，也祝所有同行中国医师节快乐。
0: 李小新的忙碌也是我县广大医务工作者日常工作的缩影，他们日复一日扎根岗位，穿梭在患者身边，询问病情，查看检查结果，分析研判病情，调整治疗方案，解答患者和家属的疑问。在我县各医疗机构，面对不同的患者，不同的病情，医生们始终保持着认真和耐心。一个个普通的工作日，一次次细致的问诊，一轮轮查房，构成了他们忙碌而充实的日常。即使是在属于自己的节日里，他们依然坚守岗位，用专业和责任守护群众的生命健康。医师节不只是一个节日，也是一次对医者坚守的致敬。今天，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每一位忙碌在岗位上的医务工作者，向他们道一声辛苦，也祝所有医师节日快乐。
1: 8月19号不仅是中国医师节，还是我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国际商家抢抓节日契机，通过精心布置消费场景，推出特色主题活动等方式，全方位营造温馨浪漫的节日氛围，让传统佳节在现代商业脉搏中焕发出崭新生机。鲜花是七夕传递爱意的标配，面对暴涨的鲜花订单，城区各大花店早早进入爆单模式，花艺师在忙碌中为市民打造一份份浪漫礼物。为契合年轻群体的审美偏好，不少商家在产品设计上推陈出新，在花束搭配与包装等细节上下足功夫。
4: 早在节前一周，我们花店便开启了备货与预售工作，结合当下消费的喜好，推出了多种款式的七夕花束，全方位满足市民的多样的送礼需求。不少市民都提前预定下单，节日的鲜花订单量也是稳步上涨。
1: 甜蜜零食与精致甜点同样迎来消费高峰，城区各大超市、烘焙门店纷纷上新七夕专属礼盒，经典黑巧、夹心组合、爱心蛋糕等款式丰富多样，成为情侣之间表达爱意的热门选择。浪漫经济同样带动了黄金市场消费热潮，我县各大黄金珠宝门店围绕七夕主题精心布置，悬挂爱心装饰，设置浪漫打卡点位，节日氛围浓郁。为迎合消费热点，门店纷纷推出黄金客减、公费减免、情侣饰品专属折扣等多重优惠举措，寓意情定终身、岁岁相伴的情侣对戒、平安扣手链、简约黄金项链等款式备受追捧，吸引众多情侣与市民驻足选购。传统节日浸润城市烟火气，浪漫消费点亮市井生活，浓郁的节日氛围既彰显了广大群众对美好爱情与幸福生活的真挚向往，也生动展现了我县独特的城市烟火气与温暖的人文底色，让传统佳节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彩。近期雷电、短时大风、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多发频发， 天气变化快，突发性强，给群众出行、户外活动等带来一定安全风险。在此提醒广大市民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时刻紧绷安全防范弦，提高避险自救意识，掌握以下安全防护要点。一、户外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及时避险躲避。出现雷电天气时，尽量减少户外停留和野外活动，严禁在山体高处、树林下方、广告牌、电线杆周边逗留避雨，不要前往河道、低洼地带、空旷野外等危险区域，杜绝户外垂钓、高空作业等行为。如正在户外活动，要第一时间寻找安全室内场所躲避，降低雷击、坠落、倒伏等安全风险。二、登山踏青，停止山野活动，杜绝冒险通行。雷雨天气期间，严禁进山登山、徒步穿越、野外踏青等户外活动，切勿心存侥幸，走野路、闯险路，进入未开发山区和无人区域。正在山中游玩的人员要及时撤离山体，远离陡坡、危崖、松动山石和湿滑路段，坚决杜绝雨天冒险登高、逞强涉险等危险行为。三、涉水游玩，远离水域区域，杜绝临水逗留。雷电天气来袭时，各类水域游玩项目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市民群众要自觉远离河道、水库、溪流、湖泊等临水区域，不参与涉水游玩、戏水嬉闹等活动。各类水上漂流经营项目应及时暂停运营，引导游客迅速上岸避险，严防雷电、大风、急流引发意外事故。四、室内居家，做好用电防护，筑牢居家防线。雷雨天气过程中，居家要及时关闭门窗以及电视、电脑、空调等家电电源，防止雷电浪涌损坏电器，引发火情触电，尽量远离金属。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三法司正堂冯世刚，生的是夜堂啊，也不擂鼓。大堂之上灯蜡辉煌，正中央供的是皇王圣旨。再看冯世刚，八班人役分立两旁，堂口下摆着各种刑具。冯世刚坐好了，往两旁看看，来人，带罪犯薛仁贵。
1: 带薛仁贵，带罪犯薛仁贵。
0: 时间不大，

听铁链子的声音，哗楞哗楞哗楞，有两个玉吏在左右架着，把平辽王就架上大堂。这些如狼似虎的差人就喊上了：“跪下，跪下，跪下！”还不给圣旨叩头，给大人施礼，跪下！平辽王这才双膝跪倒，先朝拜了圣旨，又给冯世刚跪倒。你别看是平辽王，到了现在就变成罪犯了，头上的官职没了。薛礼在这跪着，脑袋疼得像爆炸一样，心里咚咚咚直跳。薛仁贵还在想，怎么闹的？我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尽量的回忆了回忆。哦，我奉旨进京，刚一到荷华大街，遇上个王官，他口声声说是成亲王府的，成亲王要见我，我这才到了王府，成亲王设酒款待于我。我心里挺着急，打算早早的离去，前去见驾。成亲王不允给我敬酒，大概我喝了三杯两盏，突然失去知觉。后来的事儿就不清楚了，怎么落到这儿了？我犯了什么罪了？钉着脚镣，戴着手铐，脖锁，这是什么地方？薛礼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正在他发愣的时候，冯世刚把虎胆一拍，噔！下面跪的是薛仁贵吗？正是薛礼。说怎么又叫薛礼又叫薛仁贵呢？这古人呢都有名有字儿，一般这名就一个字儿，拿薛仁贵来说叫薛礼，字仁贵。这是个规矩，一般穷苦人家恐怕没这个讲究，特别是当官为患的都是这样。所以薛礼薛仁贵就是一个人。冯世刚点点头，薛仁贵，咱可把话说清楚了，你现在别跟我摆平辽王的架子，你的王子早就拿掉了，被贬职了，你现在就是个普通人，另外你还是个犯人。看见这个地方没？这叫三法司，专门审问重要犯人的地方，不怕你不开口啊。薛仁贵，你可是个聪明人，领兵带队在外面征杀，你要不聪明能指挥千军万马吗？这时候你可别糊涂，我要求你有什么就说什么，免得皮肉受苦。如果你跟本官耍心眼儿，或者是打算不承认，你是自讨苦吃，可休怪我翻脸无情。说你到底犯了什么罪呢？两旁一喊，说招过。薛仁贵赶紧往上叩头，青天大人，您说的话小可全听明白，不过我有罪我承认，我没罪你让我承认什么呢？我一点儿罪都没有。什么？薛仁贵，你倒推了个干净啊！我问你，你没罪就把你带到三法司啊？你没罪就把官丢了？你没罪能给你带刑具吗？哎，你看看嘛，圣旨都下来了，
难道说哪个人屈枉你不成？冲你这一句话，你真是个刁民呐！来，掌嘴二十，就冲他这个不老实，这就要打。薛仁贵赶紧往上叩头，老爷且慢动心，我有下情回禀。驾，大人，我薛礼扪心自问，我没做过坏事啊。自从我平辽东回来，在家里是全家团聚，我连门都没出过。蒙圣旨昭选，让我进京陪王伴驾，路上我也没有耽搁，有亲兵卫队为证。我到了长安，行走路过荷花大街，遇上王府的王官，他自称是成亲王府的，太上皇请我用饭。你想，太上皇请我，我敢拒绝吗？因此我赶奔成亲王府，蒙王爷抬爱，设摆一桌丰盛酒席，王爷亲自给我满酒，我还记得大约我喝了三杯，这第三杯酒入肚之后，我觉着天旋地转，猛然摔倒。后来的事儿我是一字不知，半点不晓，是方才被两旁人用水，这才把我喷醒的。我到堂上的时候，我刚明白过来的时间不长啊。大人，你好好调查调查，我薛仁贵究竟身犯何律，法犯哪条？你叫我招什么？切！你真会装相啊！好，你听我说，你薛仁贵到了王府之中，十九代罪，兽性发作，你想要游览翠云宫，王爷没办法陪着你溜达。你见着翠云公主，因为见公主容貌出众，你就动了阴心，阴间不允呐，逼死了公主。你还拿砚台把公主那脑门子太阳穴都给打塌了，你的手段有多么残忍？哎，这些事情你为什么不讲？为什么？这薛仁贵大吃了一惊啊，简直没有想到，赶紧往上磕头，大人，绝无此事，冤枉，冤枉啊！我是一字不知，半字不晓，那翠云公主是什么人，我都不清楚。好，你不清楚，我们都清楚。再告诉你，皇上亲自验尸，文武百官、值班的大臣也亲自用眼都看了。就是你薛仁贵铁嘴钢牙，再不承认，这也是事实。看来人是木雕，不打不招；人是苦虫，不撒不行啊。要不叫你皮肉受苦，你是绝不能老老实实招供。哎，夹棍刺刀，是他俩俩俩俩俩，什么玩意？把三根无情木扔到平辽王的面前，这个刑具叫五行之祖啊，说哪年头留下的，谁发明的，这个不清楚。不过研究这种刑具的人缺德带冒烟，你说你研究点好东西好不好？不，专门研究收拾人的玩意儿，这要给人上上活不了啊。这三根木头又叫无情木，都是硬木的，当中这根长，两边那根短点，
用鹿皮绳给他拉

把人的两条腿夹到三根木头的中间，专夹人的踝子骨啊，左边的绳右边人拽，右边的绳左边的人拽，把这三根木头往里头一收，您说这两条腿在里头夹着受得了？到了现在，冯世刚恨不能一下把薛仁贵的口供要出来，他好算完成任务，因此他就下了狠心了，不容分说，命掌刑的人把薛仁贵扒掉鞋袜，按翻在地，把这三根木头就给套上了。掌刑的人都是彪形大汉，这种人不懂得什么叫仁慈，也不懂得什么叫可怜人，他的职业就是专门收拾人。别人的惨叫声，别人的呻吟声，痛苦声，他听着还挺舒服。要不说十个手指头不一般齐，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里紫檀，在这世界上这人是千奇百怪。再给这些彪形大汉把刑具给上完了，这才跪倒请大人验刑。薛仁贵，现在到了你的最后关头了，你招供不？你怎样动的阴心？怎样调戏的公主？又怎样下手把公主致死，还不从实的讲来？薛仁贵能承认吗？慢说，薛仁贵一般人也不能承认的，没有的事儿。薛仁贵一掌面，大人，我冤枉冤哪！噔，到了现在你还喊冤呢？来呀、啊，行刑！这一说行刑，这些掌刑的一使劲儿，一收这三根无情木，嘿嘿，嘎吱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薛仁贵就觉得眼前金灯烂冒啊，脑袋瓜子比车轱辘还大，这心里头正好比油烹肺腑剑穿五脏，实在是痛苦难当，眼睛往上一翻、背过气去了。掌刑的一看，回大人，犯人背过气去了，醒过来。他们在堂上准备的火纸，这种事儿常遇上，如果犯人气毙了，这叫假死，用水用烟都能熏过来。把这火纸点着了，用这烟儿往鼻孔里头一熏，时间不长，薛仁贵这才睁开眼睛，当时那眼窝就塌下去了，两条腿疼的就哆嗦成一个了。冯世刚一拍桌子，噔，薛仁贵，你招也不招。大人，我要求你一辈为官，辈辈为官，两袖清风，明镜高悬，谁家都有子女呀、啊，我希望子女身子往上长，你的良心可搁正了啊！我薛仁贵一点坏事都没干，你叫我招什么？哈！你还来教训我来了啊？上刑！又拿夹棍夹。咱们书说简短，光使用夹棍，把薛仁贵夹的三次背过气去，还没有口供，冯世刚也冒了汗了，咕嘟咕嘟他直喝水，一看不行，换刑具，这又换刑具，哎呀，换的这个刑具样就太多了，什么杠子、老虎凳啊，

最厉害的一种东西，叫脑菇。这玩意儿更缺德冒烟，像个瓢似的，往脑袋上一扣，带松紧扣啊！这把你脑袋给箍住，往里一紧扣，那脑袋简直疼的就是爆炸了。有时候往往犯人挺刑不过，当堂就得死了，救也救不过来。还有的犯人把眼珠子疼的都掉出来。薛仁贵多大的灾难，给脑箍给套上，后来打的薛仁贵死去活来。仁贵心里头一想，薛礼啊，你这一生的命可太苦了，自幼家贫，父母双亡，连饭都吃不上，后来浪迹天涯呀，到处奔走，好容易吃上一口饭，学了点武艺，这才为国效力投军，遇上张世贵，三番五次前来害我，把我害的也是死去活来，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历经艰险，滚滚爬爬一十二年，好容易盼着平定辽东，奏凯还朝，高官得坐，骏马得骑，一家人团聚，谁知我那儿子薛丁山孩子还失踪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一家人骨肉离散。这也罢了啊，为什么平定一声雷，降下了灭顶之灾？我薛仁贵得罪了哪一个？我究竟犯了什么罪，把我带到三法寺如此无形的审讯？有心不招，大刑难堂啊，实在是受不了；有心招，我自己对不起我自己，这可怎么办好呢？薛仁贵最后又一想，算了，怪不得老人古语常说这话，伴君如伴虎啊。什么叫明君有道？哪个叫有道的明君？就是一只虎，用我的时候怎么办都行，不用我的时候就能这样残酷无情啊，活腻歪了。薛仁贵一想，干脆给我来个痛快，这个灵罪我实在受不起了。最后往上叩头，大人别打了，我招啊，招了。冯志刚一听，这心开了两扇门一样，那好，你就把你害人的经过如实的讲来。大人，我招是招，跟你说的不一样，我与那翠云公主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我为什么要害他？我连此人的面都没见着，你就是把我打个粉身碎骨，到什么时候我也这么承认。不过你要叫我承认其他的，我承认啊。那你承认什么？薛仁贵把笔提起来，在这口供的供词上添了那么几个字，吃酒戴罪，打死公主，安心谋反，十二个字写完了，啪啪笔一扔，就这个。冯世刚拿过来一看，吃酒戴罪，打死公主，哎，这玩意儿也贴边啊，反正承认是给他打死的，安心谋反，这也构成了死罪了。冯世刚一想，干脆见好就收吧。他看了看薛仁贵，也实在挺不了刑了，再用大刑把他打死，再没口供，这边没法交代。再这一说，把他打的都残废了，文武百官质问起来，我也无言可答。这可是他自己招的，反正构成死罪了，我也算对得起成亲王李道宗了。
咱先试试吧。画供，薛仁贵画了供了，押下去，这才把薛礼定走收监。哎呀，这冯世刚拿这个供单呢，心里是忐忑不安，不知道皇上能不能同意，也不知道成亲王答应不答应。他草草的吃过了早点，闭着眼睛养了一会儿神，又想起夫人的事儿，又掉了几点眼泪，把府里的事做完安排，好容易盼着五更天过了，他吩咐一声顺轿上朝。今天是贞观天子李世民升座大宝的日子，在京的文武官员全都来伺候皇上，三声金钟响，六声玉鼓催，王登宝殿，百官朝贺已毕，分立两相。殿头官就问哪位有本，冯世刚的官小站到最后面，闻听此言高声喊喝，臣有本上奏。启奏圣驾，三法司正堂冯世刚有本上奏，选冯世刚上殿，臣遵旨。再看他抱着供单战战兢兢来到八宝金殿，在品级台下跌身行跪道，吾皇万岁万万岁，臣给陛下叩头。冯世刚，臣在。我命你审讯薛仁贵，但不知审问的如何了。启奏圣驾，臣就是来交旨的，薛仁贵已经承认是他打死的公主啊。他有口供，有，陛下不信龙目玉览。说是把口供往上一立，李世民拿过来从头到尾看完了，不由得火往上撞。薛仁贵闹了半天，真是你打死我的妹子，这还了得，来啊，把薛仁贵提出大牢，就地处决。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重现。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

若起，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笑意重现。轻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施大人指派黄天霸、赵壁、张景龙、钱亮、祝清明五个人负责护送国宝进京，这可是美差呀！逛逛北京，开开眼界，特别是能受到皇上的接见，这是至高无上的光荣。在封建年代，皇上能轻易见人吗？他们算个什么呢？哎，所以几个人激动的晚上睡不着觉。临行之时，施大人给他父亲靖海侯施琅写了封家书，叫黄天霸、赵壁啊，把这封信交给侯爷的手里头，无非报个平安，介绍苏州的经过。另外呢，说派五个人进京，求父亲好生照顾。当当当当当，信写完了，交给黄天霸。另外叫账房拿了足够的路费，这也是犒劳他们几个。一路之上，你们是肥吃肥喝，这点钱还是舍得的。黄天霸非常感激，让施大人放心，我们速去速回。施大人说不必，你们呢办完公事，在北京多玩些日子，玩完了再回来，一定要尽兴。家里的事情你们放心。临行的头一天晚上，老少英雄盛排宴宴，给五个人送行。小老头黑世杰还掉眼泪了：“老师哦，这美差就忘了我喽，怎么不带着我一块儿去？”小子，这是大人指派的，我能带你吗？你还没成器儿，将来你到老师这份上，不用人说什么呢，自然就得带着你了啊，在家里听话。另外俩傻小子，丁猛熊、杜克熊，前者在山上跑丢了，等他们跑回来之后，叫赵壁、黄天霸狠狠地训斥了一顿。俩傻小子也老实了，一听说赵壁要走，俩人也有点恋恋不舍。老师哦，你带着我们得了，我们也想上北京。小子说胡话，这是公事，能随便带吗？在家里听话，回来我多给你们烧好牛肉，听没有？
1: 老师哦，呵呵，那你得多等回来。
0: 很快，在家里要是不听话，施大人可不答应，懂吧？
1: 那明白了，那你放心吧。
0: 俩傻小子也开点窍，大家恋恋不舍。等转过天来，天不见亮的时候，黄天霸几个人五匹快马起身赶奔北京城。咱这么说吧，一路之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啊，五个人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晚上睡觉的时候，肯定得留下俩值班的，把家的事儿、暗器都准备到手底下，以防万一。哎，结果平安无事，这一天顺利的进了北京城啊。黄天霸来过，心里头有数，那几个人没来过，一到了北京有点发傻呀。这北京这么大呀，听说什么九门八点一口钟，里九外七皇城寺，什么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就这北京好玩的地方太多太多的。一进京城一看，三街六市，车马行人买卖林立，真叫人是眼花缭乱啊，真是个好地方。黄天霸领着他们也不敢溜达，也没那时间呢，任务还没完成呢，首先赶奔靖海侯府。等到了府门外头，几个人甩凳下马，黄天霸把马交给赵壁，自己把身上的尘土掸了掸，径直赶奔府门。府门上值班的还认识黄天霸，他来过呀。呀，这不是黄老爷吗？不错，正是在下。您今天当班？
2: 对对对对，我们接着信了。
0: 听说最近你们要到北京，侯爷交代的清楚，让我们随时在这侍候着。哎呀啊，黄老爷真来了。五位，对，里边请里边请，来人接马接马，热情的不得了。到这就到了家了，有仆人过来把马匹接过，刷洗印六次不必说。黄天霸等人跟着进了侯府，先在平事房坐下喝茶，有人禀报侯爷。时间不大，有人传出信儿来，侯爷在书斋恭候五位。五个人站起身来，拐弯抹角赶奔书斋。哎呀，赵壁等人东瞧西看，怪不得人家说那么句话，侯爷门前二品官呢，不用说这官大小，把门的都得是二品。到里边一看，宽房大屋，深宅大院，左一个院子右一个院子，也不知道有多少房间。转来转去到了书斋，黄天霸等人站

0: 再有人到里头送信儿，时间不大，报信的人出来，五位里边请。几个人这才迈步进了屋，但见房间宽大，地下都铺着毛茸茸的地毯。黄天霸头一个抬头一看，侯爷居中而坐呀。黄天霸倒身就跪下了，其他的人跟着也跪下了。侯爷千岁，千千岁在上。黄天霸叩拜侯爷，静海侯石朗赶紧站起来，用手相搀：“天霸呀，各位平身免礼，请起，请起，赶紧请坐，请坐。”其实黄天霸见过石朗，张景龙也见过石朗，那三位没见过。在他们仨人的印象当中，那狮子人其貌不扬，长得贼难看，他这爹呀也强不到哪儿去，虽然有人介绍过，没有什么印象。今儿个一见面一瞅啊，大大出乎意料之外。一看静海侯施琅长得是高大威风，大胖子，满面红光，五官貌相端正，十分慈祥，穿着一身便装，看得出是个开朗的人，也看得出是武将出身，大说大笑啊，还有气质，还不摆架子。因此赵壁他们心里头暖暖乎乎的。石朗首先不问旁的，先问黄天霸，自从离别之后怎么样啊，过得还好吗？听说你们太忙了，为国家东奔西走，操碎了心了。黄天霸能说什么？客气了几句。然后静海侯又拉住张景龙的手：“景龙啊，还记得过去吗？”“当然记得了。”“哎，景龙啊，真想你呀、啊、你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呢、啊、哎，这回恩人来了，一定要多住几天。侯爷，听您吩咐。我们临行之时，狮子人也是这样交代的。这一次我们到北京，除了公事之外，让我们玩个尽兴。哎，应该，应该。这几位是……”黄天霸挨个给介绍。小一朵没钱亮，小伙长得溜光水滑，三手将祝清明，那标准的美男子。静海侯非常高兴，唯独发现这个赵壁差点，个头有人家一半，骨瘦如柴，其貌不扬啊。哎，这脑袋怎么的，小的都出号了，你别看这样可挺精神。黄天霸这一介绍，赵壁二次躬身施礼：“侯爷，嘿嘿嘿嘿，久闻侯爷的大名啊，别看咱爷俩没见过，我耳朵磨出茧子来了。静海侯，静海侯，想当年您为国家立下大功了，收复台湾是您的功劳啊。哎，哎呀，您的大名简直是轰雷贯耳啊，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三生有幸啊。这样吧，祝侯爷寿活百岁。”哈哈哈哈，好好好，赵壁啊，借你吉言。说了几句闲话之后，话入正题，黄天霸就说：“侯爷，您知道吧，我们此番进京是护送国宝。”“
1: 是啊。”“
0: 国宝现在何处？”“在我身上。”黄天霸赶紧把黄绫的包解开，然后恭恭敬敬放到书桌上，请侯爷过目。“算了算了，我看不看无关紧要啊。天霸呀，你可知就为了这件事，把当今皇上都愁坏了。其实咱们大清国丢失这国宝也算不了什么，无足轻重。无奈当今圣上是孝子啊，老太后心疼，太后天天掉眼泪，做梦都梦见。

国宝还朝，三天一催，两日一问，把皇上催的是六神无主。有时候我见着皇上的面，皇上就叨咕这件事情。哎，你别看没催你们，皇上心如火烧一般。前些时听说国宝回来了，皇上乐坏了，禀明了国太，国太也非常非常的高兴，就盼着国宝赶紧进宫。你们今儿个来了，真是可喜可贺。侯爷，您看看什么时候国宝送到皇宫里面，这事儿你们不必管了，国宝我收下了啊。这样吧，你们就住在我府里头，该吃吃，该喝喝，尽情享用，到街上溜达溜达，你们平信，然后我给你们一个交代啊。好的，是是是。大伙唠会儿嗑，头一个受拘束，人家官儿太大，身份不能相比；二一个公事已经都说完了，乐得自由一些，所以几个人躬身退出来，先到住处休息，洗脸漱口，宽房大屋，闪断的被褥，好几间房的一个大院套包给他们了，还有人负责在这服侍着，自然是高兴啊。他们美美的睡上了一觉，恢复恢复疲劳。晚饭的时候，侯爷亲自请客，陪着他们足吃足喝一顿。当晚回归住处，小姨子没钱量啊，爱玩，就跟赵碧商量：“我赵大哥，领我们到街上转转，着什么急呀？公事还没交代好呢，交代完了有时间玩。这回啊，我破例的请客，哎，请你们好吃好喝，咱玩个够，放心得了。我们就盼着这还有什么交代的。”那衣裳往皇宫里一送不就完了吗？咱领个收条回去就得了。是啊，皇家的事儿他就麻烦，平信儿吧。当晚无话，到了第二天早晨刚起来，师父师路两个家人来了。黄老爷、赵老爷休息的怎么样？哎，挺好挺好。侯爷有请。哦，有事儿了。五个人穿好了衣服，齐声赶奔延安殿。到延安殿进屋一看呢，师郎在侧坐，正坐坐着个大胖子，没见过。一瞅这胖子穿的这衣服与众不同，但是一看就是一名太监，没胡子，脑门是锃明刷亮，看这年岁能在60左右岁吧。旁边还坐着个文职的官员，有50多岁，也不瘦，长得黄白面皮，头上是双眼的花翎。黄天霸他们进来就有点发傻，刚见过师郎，师郎就站起来了。哎，天霸，来来来，我给介绍介绍，这位一指正坐的太监，这就是大大有名的梁公千岁呀。梁公公还不过来见礼。黄天霸看出来，梁公公坐正座，星海侯都得撤座相陪，说明此人的身份。闹了半天，梁公公专门服侍太后的，太后宫里的大总管，谁都管他叫千岁，那执掌大权呢。黄天霸几个人赶紧跪倒，见过梁公公。梁公公稍微欠了欠屁股，哈哈哈哈，免礼免礼。师郎又介绍旁边这大人，内务府总管大臣玉秀，玉大人，内务府皇宫的事都归他管。几个人又见礼，然后垂手站在旁边。梁公公打量黄天霸多时，罢了罢了啊，凭侯爷向我介绍过，英雄出少年呐。天霸呀，我没见过你，但是我见过你爹黄三太呀。嗯，
哎呀，你跟你爹长得是一模一样，我见着你就想起你父亲来了。哎，多年不见呐，想不到他入土了。我真想当初时候，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喝酒，在一起谈心，那是相当的愉快呀。往事休再提起吧，提起这些事儿来，我这心里头酸酸的。黄天霸不住的点头，哦哦，心说话闹了半天，我爹跟他认识。别看他身份挺高，这人还挺客气。天霸呀，话归正题吧，你们为朝廷立了大功啊，听说没？笔报都发到全国，州府县道，上至总督，下至平民，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连你们师的人在内，脸上可都贴了金了。皇上非常高兴，太后更是高兴。今儿个派咱家来迎请国宝入宫，这不什么玉秀玉的人陪着我来的。我们呢，坐一会儿就走，跟你们几个人见见面啊！一共你们五个人，别走啊！皇上要亲自接见，保不齐还要赐宴，你们就等着领赏吧啊！多谢公公千千岁。梁公公说完了，有石朗陪着，玉秀陪着，请着国宝万宝珍珠山，人家起身奔皇宫。临走的时候，石朗告诉哪也别去啊，听信儿，背不住一会儿，皇上就接见你们。哎，哎呦，五个人回到屋里，激动的不得了，躺也躺不住，坐也坐不稳的，在院里来回直溜的。赵壁就琢磨，见着皇上，我得怎么说呢？皇上要问话，我怎么答对呢？一句话说错了，脑袋瓜就得搬家呀。有道是伴君如伴虎，这不算好事儿，但是能开开眼见见康熙皇帝，也不白活这一世，心里美了吧滋的。几人就盘算着，等等等等等，到中午了，静海侯石朗还没回来。哎呀，心说这皇宫离得多远，办点事太难太难了。正这时候，师父失落先后走进屋来。五位黄老爷请用膳，哦，该吃赏饭了，吃吧。赵壁心说，看来皇上赐宴这事儿啊玄乎了，今儿是不能赐宴了，皇家的饭菜没吃着，侯府吃也可以呀。就这么呢，他们吃饭去了，吃完饭又回到屋歇着等信儿，等啊等啊等啊，还没回来。赵壁就问黄天霸，老兄弟，我说这北京办点事儿怎么这么难呢？皇宫离得多远呢？就这么点事儿怎么等了一大天？那谁知道，也许皇家的规定十分严格和繁琐，咱们就等着吧。那三位也无极六寿，好难受。是啊，怎么还不回来？这哪儿也不能去，干脆就定到这屋里头了。一直等到掌灯，师父师禄又来了，五位啊，请用晚膳。又吃饭了，嘿！等出来一看，天都黑下来了，吃吧。谁也吃不下去，草草的吃了两口，回到屋休息。刚进屋，就听外头喊。侯爷回府了，侯爷回府了，回来了，回来了。等着吧，信儿马上就到。五个人在屋等着，又等了好半天，师父师禄又进来了。五位，侯爷有请。哎呀，这几个人非常兴奋呐，赶忙跟着两个家人赶奔内书斋。等进屋一见石朗，五个人就预感到不太妙。为什么？石朗那脸木哈哈的，不像刚见面那么高兴那个样子。
有点很不自然。武人心里就琢磨，出什么事儿了？侯爷遇上什么麻烦了？怎么不太高兴的样子？打过招呼，五个人就坐。黄天霸就问侯爷，这还有什么交代没有？那个意思，我们还有什么事儿没有？也是说您这事办的怎么样，办完没有？不敢深说。就见静海侯师郎长叹一声，哎，天霸呀，我可不是扫你们的兴，赵丽一瓶心衣翻个坏了，莫非万宝珍珠山是假的？要不怎么说出扫兴这俩字来呢？赵丽就抻着脖子听着，那三位坐都坐不住，就站起来了。侯爷，您说这话什么意思？坐下坐下，别着急。我们护送着国宝进了内宫，面见着皇上和皇太后，把国宝献上去了。一开始老太后十分十分的高兴，她从来都没穿过，这一次要穿上试一试，嘴里头一句一个感谢，对你们感谢的无可无不可。可是当他分香之后，穿上万宝珍珠衫，突然发现珍珠衫是真的，这没错，胸前有五颗最贵重的珠子不见了。据说这五颗珠子，碧海珠、碧火珠、碧风珠、碧尘珠，还有夜明珠，代表金木水火土，代表人的心肝脾胃肾。这五颗珠子不见了，说虽然万宝珍珠山进了京了，最值钱的东西不见了，是出于你们的疏忽啊，还为什么丢失的？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5: 什么？健康证？
4: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5: 什么电话号码？
4: 不是电话号码。

0: 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0: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3: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3: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3: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4: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5: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6: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7: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5: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7: 后辈不敢忘。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3: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
2: 多位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
2: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
3: 美国。

0: 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今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10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者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两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2: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5: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十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4: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寄递物流共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6: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4: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7: 截至7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从工业车间到家庭服务，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走向工厂和家庭。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介绍，
8: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5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5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7大典型应用场景。
4: 大会展区内，机器人已能精准取药、自主拣选打包、制作餐食。张峰表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8: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4: 技术迭代最终落到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勇透露，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76%，服务机器人增长2.3倍。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升至97%。应用方面，应急管理领域已开始用于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行业应用从试点迈向规模化铺开。报告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0: 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在迎新进展，来自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游客无需额外下载应用，即可在国内便捷完成扫码付款。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9: 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今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10: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11: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10: This is like very convenient for me.
9: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12: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13: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9: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1: 今年暑期，各地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15: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14: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笼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15: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地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16: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17: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16: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18: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0: 华灯初上，在福建福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19: 晚上只吃2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0: 今年7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18: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10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

0: 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3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5: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4: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官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6: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4: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5: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

0: 丽综合报道。
1: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作出回应。阿拉格奇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他称，继续坚持此前针对伊朗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冲突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冲突，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
2: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11.6万美元债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4: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3: 有分析师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1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2: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截至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260人失踪，哥全国受灾人数达27.2万人。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

0: 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1: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黑龙江北部、福建东部、广西西南部、海南西部、西藏东南部、新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海南西部、新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点05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5度、东经95.62度发生3.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此前消息，青海海西州直辖区接连发生2次地震，最大震级4.8级。总台记者获悉，截至目前，今年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已突破6000列，过货量达1000万吨。目前该口岸通行班列线路达91条，辐射18个国家、46个城市和地区。今天淮河入海水道2期淮富枢纽工程南侧闸顺利通过通水验收，标志着淮富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淮河入海水道2期工程是国家水网骨干工程，也是淮河流域防洪体系的战略性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扩大淮河洪水入海出路。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表示， 由于基辅政权的立场，目前不存在乌克兰冲突和平解决的前提条件。他指出，欧洲国家支持乌克兰的疲劳趋势确实存在，但不应夸大。欧洲仍有一批核心国家，如英国，正在提高对这场冲突的直接参与度，极力遏制这一趋势。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0号通报，当天在也门穆卡拉以东约136海里处发生一起疑似劫船事件。据通报，一艘正在亚丁湾向西航行的邮轮发出求救信号，称有一艘未经授权的船只正在接近。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最新消息确认，该邮轮已被6名武装人员登船控制，目前武装人员控制船舶并改变其航向，正将邮轮驶往索马里方向。有关当局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此刻提示，记者从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受热带低压影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今天16点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到明天早上，具体复运时间视气象情况而定。停运期间，所有车辆均无法过海，请海南各市县过海车辆就近在当地等待，不要前往海口聚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9: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0号，开场咱们说点什么呢？最近啊，一则男子轻信 AI 鉴定野蘑菇无毒，食用后却险些丧命的新闻引人关注。你说没有风险意识吧，嗨，人家还特意拍了照，请人工智能看了看，他说的无毒我才吃的。很遗憾， AI 不是护身符，食用后不久当事人就出现了剧烈腹痛等情况，最终被紧急送入 ICU 抢救才捡回来一条命。有人说这说明人工智能不靠谱，都怪他。要我说啊，这个锅不该 AI 来背。古人云，尽信书不如无书，意在提醒人们面对知识时不可盲从，再好再全的知识也得靠自己的脑子，经过独立思考、风险甄别和理性判断才能真正使用。虚拟的人工智能说到底是来提供助力服务的，而不是在现实世界中来彻底代替人脑的。更何况 AI 图像识别的本质是基于海量图片数据的概率匹配，它无法进行微观层面的毒素检测，也无法应对自然界中极其复杂的变量。仅凭受光线角度影响的照片，人工智能根本无法做到精准鉴别。将关乎生死的食品安全寄托于虚拟的算法，这是自己在拿生命开玩笑。更值得警惕的是，人工智能在回答的时候，有的时候还会表现出顺从性。当用户带着侥幸心理去询问的时候，他可能会迎合这种倾向，给出看似笃定实则危险的结论。所以在涉及生命安全的高风险领域，保持敬畏之心吧，别有侥幸心理。而面对 AI 的时候，更要懂得在虚拟和现实之间划定边界，让它成为激发灵感的催化剂，而不是全知全能的神。新闻有观点，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有没有好奇过，外国游客来中国出门逛街怎么付钱？能不能也像咱们一样掏出手机就扫码？今年啊是 APEC 中国年，入境消费热潮涌动。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在迎突破性进展，东南亚最大的电子钱包之一虾皮钱包外包内用服务今天正式上线。这意味着东南亚游客来华无需下载国内支付应用，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就可以像在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扫码消费。接下来就让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带我们一起去感受这份一部手机游中国的便利。
10: 在深圳蛇口望海路，美国人 Matt 经营着一家美式贝果店，主打传统纽约风味。来光顾的大多是美国和其他外籍顾客。

0: 这些老顾客进店消费，只需掏出手机，打开自己熟悉的贝宝钱包 PayPal， 对准微信收款码扫一下，输入金额，屏幕上就会跳出实时美元金额，确认支付完成，既无需下载新的 APP， 也没有现金找零的尴尬，如同在纽约街角买贝果一样简单。这笔看似寻常的支付背后，是中国跨境支付平台与海外钱包打通链路、互联互通的成果。现在，这场支付便利化的版图还在加速扩张。东南亚最大的数字钱包之一虾皮钱包 ShopeePay 也已加入阵营，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1: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s like
2: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但我身边已经有很多朋友和家人都来过。大概两年前，两国之间免签了，所以很多泰国人都来中国了。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0: 普洛伊说的免签，让泰国游客来华可以说走就走，但签证只是入场券，真正让旅途从容的还有付款时的自在。马来西亚游客尤里对此深有感触，这是他第二次来华了，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才十岁，记忆里的中国和现在大不相同。
1: Yes, that time I need to carry money all the time.
3: 是的，那时候我需要一直带着现金。有时候如果钱不够，或者假期结束还剩太多钱，我还得带回去。现在方便多了，用手机就行。不管要付多少钱，我只要用扫一扫付款就可以了。所以出行轻松多了，也安全多了。我不用带钱了。
0: 所谓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过去入境游客常常因为换汇不便、现金携带安全问题而头疼，如今这一模式不仅提升了旅行体验，也为中国与亚太各国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增添了新动能，实实在在地熨平了旅途中的皱褶。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莹说
4: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2: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你无需担心下载新应用，无需担心汇率的问题，更无需在开始支付前操心各种杂七杂八的事情。你可以像在国内一样，直接用你常用的钱包购物付款。
4: Just as you would, as if you were at home.
0: 在吴佳莹看来 ，APEC 中国年正是这场支付便利化最好的试验场和展示窗。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4: You know, we know that this year, Shenzhen is the host city.
2: 你知道的，今年深圳是 APEC 的主办城市。实际上，对于使用购物支付的用户来说，东南亚的许多成员经济体都有代表前来参会。所以，当他们来到这里时，无论是商务出差、旅游还是其他目的，他们都可以直接使用这种购物支付方式。这样一来，他们完全不用担心我该用什么支付之类的问题。因此，我们相信这将极大地推动购买量的增长，同时提升用户体验，也会让他们更积极地参与各项活动。
5: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随之不断推进。看似简单的外包内用服务，背后是我国跨境支付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突破，即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是这一突破，有效破解了跨境支付长期存在的标准不一、多头对接等痛点，为境外来华人员提供了更顺畅的支付体验。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0: 2025年7月，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由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牵头建设的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式投产上线，标志着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统一网关如同一位高效的翻译员和调度员，实现了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6: 统一网关一方面呢，就是使得要开展 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这个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这个对接的成本啊。另一个呢，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使得这个业务对接进一步的标准化啊，来提高，那么未来给老百姓、给相关的一些这个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0: Tenpay Global 业务拓展负责人林建辉向记者透露，截至目前，腾讯已依托网关升级微信支付外包内用服务，推动与全球近50个境外钱包机构互联互通，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接入。
7: 比如说微信香港钱包 WeChat Pay Hong Kong、 美国的 PayPal、 韩国的 Hana Pay 跟 Travel Wallet、 越南的 Momo 跟 Zalo Pay 等境外钱包也已经通过 Tenpay Global 接入统一网关，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接入中。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了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世界见证中国正以实际行动用数字技术消弭跨境支付的鸿沟，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能在指尖轻触间感受中国服务的温度与效率，这又何尝不是中国与亚太共享发展机遇的真实缩影呢？
5: 从换汇麻烦、带现金不踏实，到掏出手机扫一扫就能走遍大街小巷，跨境支付的门槛正在一点点消失。对外国游客来说，少的是折腾，多的是自在。对国内商家来讲，迎来的不只是外国朋友，更是实实在在的消费活力。技术打通的不只是支付链路，更是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让每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能像在自己家门口一样轻松付款。这份便利当中藏着中国服务的温度和开放的诚意。好，这里是新闻有观点，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与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家里有准大学生的朋友，您家孩子去学校报到的车票订好了吗？开学季临近，不少准大学生已经开始筹备报到行程。为了助力高校新生顺利入学，河南今天启动了2026年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活动，以实实在在的出行便利为大家铺就一条温暖的求学路。今年的免费乘车线路覆盖哪些地方？跟往年相比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河南台记者刘佳、夏平带您了解具体情况。
9: 家住河南南阳的杨逸璇今年考上了位于郑州的一所高校，9月初就要前往学校报到，这是他第一次离家求学，计划携带电脑、被褥等不少行李。得知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活动开启后，他第一时间就在线上进行了报名预约。
10: 小程序操作简单便捷，家门口就近上车，直达校门口，省下路费，也不用拖着行李奔波换乘，带来很大的便利。
9: 这是河南道路客运联网售票平台豫州行连续第4年推出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助学活动，活动将持续到9月20号。豫州行平台区域经理季金磊介绍，
11: 活动的主要面向群体是以高校新生为主，凡是2026年度被各中大专本科院校录取的高校新生，包括这个研究生、博士，只要凭录取通知书和本人身份证，在8月20号到9月20号期间，都可免费乘坐今年开学季免费乘车活动中的线路进行复校报到。此外呢，我们还会额外赠送新生2个5元乘车红包，在下次乘车订票时可直接进行减免。
9: 相比往年，今年活动线路更多，覆盖面也更广。豫州行平台区域经理陈浩说，今年免费乘车线路扩展到41条，覆盖全省18个地市、25个县区，并首次将5条跨省线路纳入活动范围。
12: 像省内热门线路，郑州至开封、平顶山至郑州、鹤壁至郑州等等，安排的都比较密集。今年新开通的便民快巴郑州到南阳也首次纳入免费范围，学生出行选择更加多元便捷。今年还首次将5条跨省线路纳入到活动范围，比如说往山西方向的郑州至临汾、郑州至长治，往山东方向的郑州至东明、台前至济南，还有故事到安徽阜阳、 这五条线路让省外就读的河南学子同样感受到家乡的温度。
9: 截至今天17点，开学季免费乘车活动首日，豫州行后台已陆续收到数百条新生乘车申请，目前工作人员正在加急审核处理相关信息，确保每一位学子都能尽快享受到免费出行权益。工作人员同时提醒，由于开学季客流集中，建议新生提前上传材料完成审核，尽早锁定座位，具体班次信息以平台实时查询结果为准。
5: 从家门口到校门口一站直达，省下的不只是几十块钱车费，更是拖着行李来回换乘的折腾。今年的线路更多了，还首次把跨省线路也纳了进来，连去外省读书的河南孩子都能感受到家乡的这份心意。这样的公益行动连着的是每一个普通家庭的欢喜和期待。马上要出发的准大学生们，记得提前上传录取通知书，锁定座位，也祝同学们一路顺风，开学顺利。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点外卖的时候有没有好奇过，骑手在商场里取餐为什么总要等那么久，这时间啊能不能再省一省？江苏南京的新街口周边商场繁多，外卖车辆如何停放，取餐送餐如何不绕路不超时，一直是骑手关注的问题。为此，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将治理端口迁移到商圈内部，联合外卖配送企业和商业综合体设立骑手友好中转站，有效提升骑手配送体验和周边交通秩序。这取送分离的新办法到底能帮骑手省下多少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索浩洋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13: 根据平台数据统计，南京新街口商圈每天要送出3.2万份外卖。中午时分，在南京新街口商圈的骑手友好中转站附近，记者看到不少外卖骑手在规定的停放区域停下车辆后，便快步走下楼梯，来到外卖中转站取餐。从小哥停车到取到餐品、上车离去，全程用时不过1分钟，体验丝滑有序，基本不用等待。
14: 米村2号跟米村3号，来米村3号。
13: 另一边，几位身穿黑色制服的跑楼员小哥正把从商家拿来的外卖送至中转站。记者随即跟随了一位跑楼小哥来到商场8层的餐饮层进行取餐时，发现出餐不及时和商场内电梯难等结构复杂，导致绕路耗时，成为造成外卖小哥在商圈路面上不顾安全倒计时狂奔的主要原因。商场端配送员耿继超说，
15: 我们是到8楼，因为它这个电梯有点难等，
16: 看多的话然后咱们就拉着车去。
17: 一般从商家出餐到你们来取餐会给你们多长时间？
16: 他们基本上都是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取到手的咱们就可以往楼下送，要不然骑手等的时间很长的话就不太好。
13: 跟着耿继超的脚步，记者发现有了商场取餐这一环节，外卖小哥的配送起点被统一转至中转站进行计算，而从前在商场内等餐取餐的用时则被省了下来。骑手唐文，
18: 我们要上去的话至少要10分钟，如果说遇到周末的话，我们上去的话就更费时间，还要去商家等餐。但是如果现在有了这个取送分离点的话，大大的节约了我们在上楼去取餐的一个时间，就是整体的一个订单的时间，我们就大约能节约5到6分钟。
13: 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秩序管理大队大队长毛汉奇，
19: 让骑手在送餐过程中节约他的时间，在路上的等红灯还有不逆行不走快道，给他节约一些时间。
13: 同时，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秦淮区大队还在新街口范围内设置17处骑手专用停车点，其中6处停车点进行了护栏花箱内移、增设缓坡的改造，方便骑手一站式停车，大大缩短了取送餐停车的绕行距离和占用时长。下一步，南京交警还将联合相关部门和企业探索推动等灯不计时机制，更好服务新就业群体。毛汉奇，
19: 这次骑手对他们的一些智能头盔，在他的取送单过程中不用在车上来去触碰他的手机，而是用过头盔来进行接单啊。我们把一些交通安全因素都融入到这个里面当中的，推送我们红灯不计时，继续来推动对骑手安全的护航行动，这样的话来保证真正的骑手也获得感和体验感。
5: 从前骑手在商场里等电梯找商家绕来绕去，现在有了专人取餐统一中转，停车到取餐1分钟搞定，剩下的5-6分钟换来的是路上不用再闯灯逆行。交管部门也没有一味的管和罚，而是把服务送到了配送链条的最前端，骑手的时间松绑了，路上的安全也就多了一分，外卖送得顺了，咱们等餐的体验自然也就更好。 这样的治理思路值得更多商圈借鉴。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

0: 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最近啊，如果你看到有人在办公桌或者家里摆放着一些不规则形状的废弃砖头，上面还有一些泥巴和绿草，别奇怪，嘿，这是年轻人之间一种新奇的爱好，叫做养砖头。所谓养砖头，就是散步的时候在路边、河滩、拆迁的空地捡一块旧砖，外卖盒充当托盘，清水日日喷洒，静待砖面慢慢的滋生苔藓。有网友说了，养猫养狗的见得多了，第一次见养砖头的。这种看似无意义的爱好为什么会戳中年轻人？养砖头到底养的是什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带来的观察。
1: 不必花钱，不用置办器材，外出时捡一块沾着泥土和绿植的旧砖，放在托盘里，过一段时间竟长出一层绿油油的苔藓，有时还会冒出一些绿叶和小花。这便是当前年轻人发现的新奇爱好，养砖头。浙江丽水市民杨飞飞养苔藓已有几年，对于养砖头的感觉他能产生共鸣。在他眼中，那一抹绿意盎然毛茸茸的苔藓看着十分治愈，
2: 呈现的感觉是很萌的，就是比较毛茸茸的嘛，很可爱的，然后绿绿的比较治愈人心嘛，其实也是接触大自然的一种方式嘛。然后比如说它也可以摆在办公室啊，或者是自己家里的那个书桌之类的，看见呢也是觉得心情很好的。
1: 杨飞飞告诉记者，如果不追求品种，养苔藓几乎可以说是随手可得，养成后还可以利用日常容器来创作造型，花费也不多。
2: 因为这个东西可能也随手可得吧，又不用花钱，然后又得到了这种享受自然的效果。还有吧，它也可以进行造型的嘛，像那种用小碗啊，或者是小花盆，还有就是大一点的，你甚至也可以做成那种景观的溪流盆啊之类的，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去做。
1: 对于养砖头这件事，有网友自嘲，白日在职场搬砖谋生，回到出租屋静心养砖自愈。搬砖与养砖似乎契合了当下职场人的生活写照，工作时是一块高效奔波的砖，下班后是一块安静蜕变的砖。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江苏省高校心理健康与研究中心主任郑爱明指出，养砖头这个不花钱的爱好看似荒诞搞笑，背后则藏着当代职场人排解孤独的一种朴素精神寄托。与此同时，他低能耗的付出也满足了年轻人的精神需求。
3: 砖头呢，它不需要输出情绪价值，不像养宠物，养个狗要遛啊，养猫呢，它也要陪伴的，它也不会制造焦虑。只是它某种程度上，砖头它是一种零耗能的一个课题，它既满足了有人陪的需求，但是呢，它不需要付出爱的义务。

0: 从现实里烦恼的事情中短暂抽离，缓解焦虑。他提醒，这些爱好可以为自己搭建一个精神防空洞，但切不可过度沉迷，影响正常的工作生活，更不能成为逃避问题的借口。
1: 通过这个事情以后，市长呢充满了电，更好的来投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去。如果市长呢充满电，我个人觉得呢，它是一个健康的解压。你养完了以后呢，内心感觉到平静了，还有满足感了。回到现实当中去的时候，解决问题，你精力充沛，而且呢，你还能随时随地的放下，不影响你的正常睡觉。我觉得这个是健康的。
2: 在社交媒体上，一些博主分享养砖头的攻略，从捡砖、处理到养护都有详细说明，甚至还有进阶玩法和避坑指南。砖头真的能养起来吗？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继续来听报道。
0: 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深圳市仙湖植物园高级工程师左琴告诉中国之声记者，野外的砖块上会有一些植物孢子，可能会长出苔藓、藻类、地衣等植物。但苔藓实际上对环境相对敏感，旧砖可能曾处于污染环境，比如化工厂附近、受污染河道，或者被油污、化学物质浸染。这些环境都会影响苔藓生长。
3: 苔藓植物的植物体的表层，它没有那种像维管束植物这样厚实的角质层，它可能有一些微微的蜡质。那么它是主要以透过身体的水直接吸收进去了。那么如果环境里面存在污染物的话，它其实会直接影响它的细胞里面。这样的情况它是耐受比较低的。一般来说，我们苔藓对环境的敏感，其实一方面是对空气里面存在的污染物的敏感，比如说那些硫化物或者氮氧化物，它因为通过雨水它会变成酸性的物质，然后直接进入苔藓的身体，这样会影响它。那么另外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是存在于生长机制，比如说是石头啊或者土里面的一些污染物质，确实也会影响苔藓的生长。
0: 左琴建议，挑选砖块时要避开这些可能污染的因素，砖块上已有一定的绿植，加上适宜的养护，才有可能长出苔藓。即便捡回的砖块已长出苔藓，也不代表它绝对安全。中国植物学会苔藓专业委员会委员温从发指出，捡回的砖块要先清洗驱虫。
4: 拿回来第一个建议就是先放在清水里面浸泡，里面万一有小虫子啊，甚至有一些小的昆虫的幼虫啊等等，对于这些植物来说，你放在里面浸泡对植物没影响，但是有可能这些东西会飘出来。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可以在管谱的杀菌剂再浸泡一下，是杀虫。后期的养护就是要有足够的散射光，就是早上东边的窗户照过来的太阳。
0: 苔藓曾是古代文人墨客作品中的常客之一。刘禹锡说，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叶绍温说，应怜鸡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白居易说，默默斑斑石上苔，幽芳静绿绝仙哀。左琴认为，养砖头也是现代城市职场人拉近与大自然距离的一种方式。
3: 如果大家不是大规模的商业行为，只是出于我们对自然的一些好奇，把东西捡回来观察，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也许这也是一个契机吧，就是拉近了城市里的人和自然的距离，也许也激发大家以后了解生物多样性的好奇心。
0: 温从发提醒，砖头上的苔藓或其他植物并不好养，养成你想要的样子成功率很低。但另一方面，苔藓又是一种神奇的植物，有时你并不管它，它变得干枯发黄，过段时间一场雨水后，它又变绿焕发生机。这种起死回生的过程令人惊喜，给人力量。
4: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挺好玩的东西啊，可能蛮符合现代年轻人的一个，我希望看到一些桌面上有一点生命力很完全的东西，我不用过多的去伺候它，然后甚至体验到它死掉了之后重新它又能活回来，其实就体验这么一个过程吧。
2: 养砖头之所以成为潮流，一方面是它不用花钱，不用费心，适合工作节奏快、心理压力大的年轻人；另一方面，中国人自古就有亲近自然的传统，看着那点绿意一点点的冒出来，从无到有的过程本身就足够治愈。不过虽说是低成本低门槛，专家也提醒了，砖头上的苔藓也不一定那么好养，安全风险同样不能忽略。

0: 视。在这个前提下，哪天你在路边看见块顺眼的旧砖，不妨捡回来试试。说到底，养砖头养的那不只是一抹绿，更是一份等待发芽的心情。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常去的城市公园，除了散步锻炼，还能听音乐会、喝咖啡、逛市集吗？城市公园建好之后，如何长效运营，这是不少城市面临的共同考题。截至2025年底，湖北武汉已经建成了大大小小的公园1050个，是名副其实的千园之城。当地创新探索公园加运营新办法，引入社会力量，在坚守公益底色的前提下，植入多元消费业态，推动城市公园从单纯依靠财政输血转向市场化自我造血，为国内城市公园的建管运一体化提出实践样本。公园怎么既守住公益底色，又实现自我造血？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湖北台记者罗金玉、张君元一起去看一看。
9: 每周五到周日晚上，只要天气晴好，武汉江夏中央大公园的草坪音乐会就准时上演。晚风吹动美妙的旋律，上千市民游客席地而坐，跟着乐队自发合唱，一场场户外音乐大 party 成为不少人的美好记忆。武汉市民何女士：
10: 现场有乐队，然后大家一起合唱，就觉得氛围特别的好，从就是下午一直待到晚上。
9: 市民游客体验感的提升背后，是公园运营思路的转变。江夏中央大公园早在2019年就建成开园，湖草相应，配套齐全，但长期依赖财政支出，运营压力不小。2025年，江夏文旅集团引入社会资本，在园内打造天空之城 IP， 植入户外演艺、轻餐饮、潮流休闲等新业态，一样的美景有了不一样的味道。武汉市江夏国资集团招商运营部负责人王金展：
11: 引入新餐饮的业态和文化消费场景的业态，让公园提升自我造血的能力，为市民和游客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消费场景，实现一举多得。
9: 运营方算了一笔账，草坪音乐会带动周边消费，让餐厅和咖啡店客流稳定，月营业额能做到40多万元，可以覆盖演艺成本。作为回报，运营方负责安保、保洁、草坪养护等工作，公园的日常维护实现可持续。武汉市江夏天空之城运营项目负责

0: 我也愿意在这方面去花费这些运营成本，它是一定是一个良性循环的。
1: 这套运营思路在武汉老牌公园解放公园也得到运用。这座曾面临场地利用率不高、业态老旧、年轻客流偏少等问题的老字号公园，采用国资搭台、社会赋能的模式，盘活老旧运动场地，叠加书店、茶咖、园艺等休闲业态，打造多元消费场景。武汉市解放公园管理处副主任胡芳：
2: 对于有些项目基础比较弱，然后使用坪效比较低，然后改造资金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我们投入少量的资金对这个场地这个项目的基础进行改造，也进行了公开招租，那么要求这个承租方是带这个地面以上的改造方案和资金进场，保证了我的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
1: 公园做商业化运营，如何守住公益底线？解放公园设置了刚性机制，商业规划不占用公共绿地，为市民预留免费休憩空间，所有商业场景免费开放打卡。公益底线加持市场化运营，老公园焕发新生。胡芳：
2: 年轻游客由原来的10%上涨到了40%左右，商业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也是从4年前的1000多万，现在可能已经达到了3000多万。
1: 目前武汉50多个城市公园已经有经营服务项目近400处。今年武汉还在开展公园加行动，将公园与花市、市集、文旅、艺术、科普等服务功能融合，全年计划举办公园文化活动600场以上。武汉市园林和林业局公园管理处二级主任科员徐雅玲：
3: 结合城市更新，统筹公园地上地下资源，推行一园一策，分类打造特色消费场景，释放公园资产价值潜能。
4: 公园不再只是看看树、散散步，还能坐下来喝杯咖啡、听场音乐会，这样的变化让老公园有了新活法，也让年轻人愿意走进来。关键的一条是商业归商业，公益不能丢，绿地不占，免费空间不减，市民才买账。公园有了自我造血的本事，财政压力小了，服务内容多了，最终受益的还是咱老百姓。这样的公园加，加的值。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视线转向国际，美债总额创新高，引发广泛担忧。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有分析说，对于财政基础脆弱的美国而言，政府债务总额突破40万亿美元是一个不祥的里程碑。美债如何在创新高的道路上一路狂飙？背后是怎样的深层财政困境？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采访，来听听他的分析。
6: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从建国之初的7100万美元到如今突破40万亿美元，美债规模在2.5世纪中呈指数级扩张，达到令人难以想象的规模。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收支严重失衡，既有浅层原因，也有深层原因。
7: 浅层原因呢，主要是财政赤字常态化叠加利息的复利抬升，财政收支缺口呈现常态化扩大化，加上呢近期处于高利率环境，大量的低息旧债到期，需要以高息的新债来置换，就形成了债务利息更高、赤字到更多债务的螺旋。深层原因呢，包括的支出的刚性，还有国内政治等因素。联邦政府支出包括强制性支出和自由支配支出两类，加上呢利息支出。联邦预算当中60%以上是社会保障、联邦医保等等法定的强制性支出，随着人口老龄化、通胀水平增长，是无法通过常规的财政来压缩调减的。那么债务利息支出呢，也是属于不可削减的刚性支出。两类刚性支出叠加呢，挤占了大部分的财政资源，可自由裁量的支出空间是萎缩的。同时呢，两党形成结构性的政策惯性，共和党长期是倾向减税不压缩支出，民主党长期倾向增加支出，难以推动增税，导致了财政的失衡。

0: 持续累积，缺乏自我修复的机制。
1: 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2: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1: 有分析师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
3: 当地时间19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此举能从根本上解决美债市场的核心问题吗？美债持续膨胀将如何加剧全球金融风险？继续来听李富一的解读。
1: 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观察，此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债市场的核心问题。
4: 美国财政部此举的目的呢，在于修复债券市场的机制。简单说，就是美国财政部过去打的长期借条在二手市场上不好转手了，于是呢，掏钱把旧的借条买回来，让市场流动起来，可以疏通交易管道。这个钱呢，也不是印新的美元，而是把自身的一般账户的存量存款，或者是财政部发短债借的钱放出去，没有新增基础货币，因此不像美联储 QE 那样啊，通过投放货币压低长利率刺激经济。这次将单次操作上限翻倍至40亿美元，相对于近40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市场来说呢，规模非常有限，在边际上是有助于减少长端的流通的存量，缓解压力的，但是长期来说影响有限，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债市场的核心问题。
1: 美债被视作全球金融定价锚与跨境资本流动核心风向标，40万亿美元巨额美债将通过推高融资成本、扰动跨境资本、削弱市场流动性等方式向外输出风险，带来全球性、持续性连锁负面冲击。在李富一看来，美债持续膨胀将从几个方面加剧全球金融风险。
4: 第一个风险呢，是全球资产定价锚的动摇。截至8月呢，美国的30年期国债收益率啊创下了新高。美债作为全球资产定价基准呢，长端利率持续上行，会推高各国的房贷呀、企业借贷呀等等这些融资成本。那么全球投资者对美债的无风险资产的这个信心也是在持续削弱的。挂在美债收益率上的资产都要重新估算啊，这个会导致全球资产定价体系的稳定性、可预期性受到冲击。那么其次呢，就是跨境资本流动也会受到影响。美国维持高利率环境叠加美债供给的大量释放，持续的吸引全球资本向美元资产去流动，也会影响其他的经济体的货币的汇率稳定性，抬升部分新兴市场的融资成本，收紧全球的整体的一个金融条件。那么再就是呢，债务增速远超过经济的承载，无序的扩张也会稀释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的信用体系，信用的内生动力呢是会减弱的。
3: 40万亿美元的里程碑是一声刺耳的警钟，清晰地揭示了美国财政结构失衡的顽疾。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的应对之策虽能暂时缓解压力，但本质上是杯水车薪。这40万亿美元的债务未来不仅会渗透到整个经济体系，最终影响到人们的钱包，还将通过美元霸权向外输出风险，对全球金融稳定与世界经济复苏构成持续威胁。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咱们在餐厅吃饭都经历过排队等号，那您有没有去过那种特别特别

0: 别火，要排几个小时大队的餐厅，有没有遇到或者找过黄牛加钱买号？现在的餐饮黄牛据说有了新的生态，不再蹲点，不再赚辛苦钱，而是规模化、产业化、平台化的去经营一门关于等待的生意。怎么做到的？根据媒体调查，完整的导号产业链可以分为三个环节：号源获取、渠道分销、终端变现。线上，他们利用多个手机号注册餐饮品牌的官方小程序和会员账号，在门店放号的瞬间，用多部手机同时手动抢号。有些职业黄牛甚至使用脚本工具实现毫秒级响应。线下，他们通过微信群招募大量兼职人员，还不能是随便招，得18岁到40岁，穿得时尚得体，看起来像正常吃饭的客户。而且分销渠道也流行走线上，某鱼、某书、某宝，只要搜索代排队、代取号等等关键词，大量服务链接赫然在列。部分卖家的累计销量超过1000单，按照平均单价50元计算，单平台累计收益就能超过5万元。整条产业链运转之流畅，分工之明确，利润之丰厚，已经远超传统黄牛的想象。当然也有人讲，有需求才有市场，这也不是救死扶伤的医院看病的号源，谁愿意加钱吃饭那是自愿。周瑜打黄盖，嘿，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相关话题，今天我也对话了经济学者盘和林。
1: 根据公开报道，截至去年底，全国餐饮门店数量超过770万家。当物质供应已经极大的丰富，有700多万家餐厅在抢着做生意的时候，一顿饭的排队号本来是免费的号，您觉得为什么它能成为一门暴利生意？
2: 黄牛他吃的是稀缺餐饮号的这种溢价红利，黄牛没有错过任何一个稀缺资源的再定价的机会。门票稀缺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有黄牛去炒门票，当年的话地产稀缺的时候也有黄牛去炒楼花，所以的话只要是稀缺资源无法用固定定价的话，出现黄牛的话就是一个普遍现象。黄牛的话只是取走了其中的

0: 驳意见。反对的话认为环流是稀缺资源的这种垄断者，会制造不公平。支持的话认为环流的话为这种稀缺资源提高了这种匹配效率，通过价高者得，然后让更想得到资源的人优先获得。实际上还有一种中立的观点认为，就是说在必需品或者刚需品的这种领域的话需要打击，而非必需品的话或者讲那个可选择这种消费品领域则不必要打击环流。
1: 调查显示呢，一些餐饮品牌和黄牛之间存在着某种共生博弈，就是在打击黄牛与放任黄牛之间摇摆，甚至默许配合。因为也许一家永远排不到号的餐厅，那可能才是大家心目当中所谓最好的餐厅。但是当等待成为商品，这真的能成为一种生意吗？
0: 问题肯定是有的，因为消费者的这种非理性也是普遍存在的。但是无可奈何的是，这种流量主导的生意其实你是没有办法去杜绝的，或者的话说打击的成本很高。社交网络的这种分享已经成了很多消费者的必需品，简单的说不显摆会难受。你看我们现在有时候一吃饭，很多人拿出来的是拍照，而这个时候的显摆的这种成本啊，它就会不断的抬高，就好像我们生活中的这种奢侈品获得身份认同。而在互联网时代正在奖励流量，有流量就能够赚钱，但是它也有危害，比方说它在一定程度上破坏公平，还比方说它会制造虚假的这种繁荣，甚至也会存在劣币驱逐良币。你比方说有时候他就去关注流量而不关注做饭的这种质量或者餐饮这种质量。但无可奈何的是，真正需要改变的其实不是餐饮方面的责任，而更多的话是消费者追逐流量这种非理性行为。
2: 据报道，2025年餐饮行业的热门趋势是漂亮饭和山野风，核心的传播逻辑是以晒为起点，通过菜品和环境的高颜值激发用户的社交分享。一个餐厅的价值已经从好吃变成了好拍。当吃饭从一种味觉体验变成一种社交货币，当排队从一种等待变成一种打卡仪式，黄牛就有了最肥沃的土壤，而且他们成本几乎为零，被抓的概率又极低，即便被抓，处罚也不过是几百块钱的罚款或者几天的拘留。相比之下，一个号卖几百块的利润似乎足以覆盖所有的风险。组织形式还越来越隐蔽，线上通过加密聊天群组联络，线下采用单线联系现金交易，执法部门即便锁定了嫌疑人，取证链条也极其漫长。这个事儿法律上能管吗？好管吗？今天我也和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岳深山律师聊了聊。
1: 近期呢，多家网红餐厅出现了黄牛批量取号、加价倒卖的现象，部分黄牛已经被警方以扰乱公共秩序行政拘留。从法律角度看，您如何界定代牌取号转卖这种行为的性质？它和那种传统的黄牛，比如倒卖火车票、医院的号源倒卖，您觉得有区别吗？
3: 代牌取号然后再进行加价转卖的这种其实是一种倒卖号源，那它跟我们平时所讲到的火车票啊，或者是这个医院的这个挂号的这样的倒卖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区别的。它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说，像火车票啊，或者说是医院的这个号，它是一个有面额的、有价值的、可以量化的一种有价的票证。那倒卖它的话，我们说是可以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3条，那情节严重的像车票、船票这些的话，还可能会触及到刑法的227条。但是我们说像餐厅排队号这个是免费发的，没有面额，基本上来讲我们说现在还不能够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3条来进行处理，也就是说倒卖有价票证的这样来处理。但是是否是存在空白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具体来分析。因为理论上来讲的话，我们说从民法的这个角度来讲，民事行为的话呢，一般来讲它是属于法无禁止即可为。那就像说如果说我雇佣一个人替我去做一件事情的话呢，这个是属于个人劳务，那理论上来讲如果不存在着违法或者犯罪行为的话呢，那这就是一个合法的行为。那但是如果说在这个其中它存在着一些比如说是聚众扰乱了社会秩序啊，严重影响到餐厅的这种经营行为，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它的一些黄牛的话呢确实大量的聚集啊，或者说是积压在门口啊等等行为的时候呢，它有的时候会扰乱到社会公共秩序，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它就属于是违法行为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可以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的扰乱公共秩序的这个违法行为来对它进行一个处理。
1: 您看啊，如果我们具体来分析整个链条，可以发现有不同的角色参与到里面，那这里面各自的法律风险也请您给我们辨析一下。比如对于黄牛而言，您刚才举了一个例子，比如我找一个人跑腿儿，这可能是彼此之间的这个私人劳务关系。但如果他批量取号、雇人代牌、加价转卖，这个在现行法律体系下可能触犯哪些条？

0: 批量取号啊，或者说雇人代排的这种行为，并且进行一个加价转卖，它其实已经是属于一种经营行为了。那如果是经营行为的话呢，理论来讲我们说，如果是从事市场的这种经营行为，它应该取得市场主体的这种资格，也就是说它应该是办证照。那这个证照的话呢，我们说比如说像个体工商户啊，或者说公司啊，这是属于一种经营行为。那如果说没有证照的话呢，我们说它可能是属于一种无照的这种经营行为。那我们说市场监管部门可以对这种行为进行一个处理。但是呢，我们话又说回来，即使说他有了这个证照的话，那他是否是能够说去批量取号，然后进行加价转卖？因为这种行为本身的话呢，我们理解，其实它损害的是其他消费者公平交易的这种机会。本来我们大家各自去排队的话呢，可能说那我有可能我就排得到，但是现在他进行一个批量取号的话，其实是剥夺了他人的那种机会，然后再把这种机会进行加价转卖。那这种行为我们认为它并不属于可以从事的或者是一个合理合法的这种经营行为。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我们说相关部门应该对这种行为进行一个必要的这种规制，比如说我要区分它是批量的还是经营的，还是说只是我个人的提供一种劳务行为，要区分不同的情况进行处理。
1: 如果黄牛使用抢号的软件侵入商家系统，有没有可能构成计算机方面的问题？
0: 这个的话是有可能的。如果是通过这种技术手段去抢号的话呢，因为它有可能会直接侵入到他人的计算机系统里，或者说对他人的计算机系统进行一个删除、修改、干扰等等。那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说是属于违反国家规定，对于计算机经营系统进行了一种侵入或者说破坏行为，那么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按照我们国刑法的这种行为的话呢，是可以对这种行为进行规制的。
1: 买号的消费者呢，
0: 购买餐厅黄牛票的这种行为的话，一般我们说在法律上也不会作为一个处罚的这种对象的，但是它确实还是有一定的这种风险的。比如说买到了假票啊，或者说把钱给了对方不给的排队呀、或者说没排到啊，对方又不退款啊等等，这些会存在这类的这种风险。
1: 您的意思是他的维权上可能会面临法律障碍？
0: 对对对，他的维权上的话确实会存在着一定的这种困难，甚至是法律障碍啊。
1: 从商家的角度来讲呢，现在有报道说部分商家被指默许甚至利用黄牛来制造排队火爆的假象进行饥饿营销，商家对于维护正常经营秩序有哪些法定的义务？
0: 我们说从民法典的这个角度来讲，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商家是有一定的这种法定义务的，包括说像对于他经营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比如说就像他要维持好相应的这种秩序，避免说消费者因此受到身体伤害。那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披露真实经营信息，保障消费者知情权的这样的一个义务。那如果说商家他不是一个被动的一个行为，他而是主动的去利用这种黄牛去制造一个排队的假象，然后夸大这种人气去搞饥饿营销，那么理论上来讲他就涉嫌构成的是一种虚假宣传行为。那么这个时候他其实要承担行政责任，如果是构成欺诈的，我们说消费者还可以主张退一赔三。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方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一下大家，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北京亦庄进行，同期举办的还有世界机器人大赛总决赛。让机器人运动更难，还是让它干活更难？当机器人从展台走向工厂、家庭等生活场景，人机之间到底该如何相处？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2: 中国之声新闻有关。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西魏兵将南下取武关，得下了虎牢关、红泥关，第三关就是黄土关了。黄土关的正总兵、副总兵是亲哥俩，哥哥叫孙德龙，兄弟叫孙德虎。西魏兵将准备出兵了，就在这时候，孙德龙、孙德虎两个人拿着地丁钱粮册来到了西魏大营，就把降书献上了。两个人走了之后，徐茂公跟秦琼两个人就商议，这两个人不信呢，都认为孙德龙、孙德虎是前来诈降。程咬金不干了，程咬金说，你们心眼太多呀，人家明明前来归降，怎么能说是诈降呢？好啊，秦琼说，既然如此，明天我给你2000兵，你带着人马前去接收黄土关，你看看他们是真归降还是假归降。嘿嘿，二哥呀，干嘛不言啊，今日我就走。好，四弟你可要处处小心，嘿，凭我这心眼料也无妨。秦琼就给了程咬金2000兵，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拴杀车辆，哒哒哒，三声炮响，这位程大爷带着2000兵往南走，直奔黄土关。走在半道上，程咬金突然间勒住大肚子郭国红，哎，给我站住！2000兵站住不走了。程咬金用手一指，哎，我说众位，我有几句话要说。众位，这回我程咬金是接收大臣，咱们可是上差呀。到了黄土关，这姓孙的哥俩得把咱们接进去，我得让他慰劳慰劳咱们大家伙儿，大摆宴席。咱们不是接收的吗？你们都跟我说话横着点啊，给我胡挑鼻子乱挑眼。没关系，他们稍有怠慢，哎，打骂是轻的，说不定我程大爷就宰他们几个。你们懂不懂我说的这个理儿啊？那当兵的还不爱听吗？进黄土关，想说就说，想挑眼就挑眼，而且还得给摆着整桌的酒席。哎呦，程先锋大人，太好了，太好了，您说的太对了。咱们进城之后大吃大喝，这姓孙的哥俩呀，

0: 还得伺候您给您斟酒布菜，他们要不干呢您就跟他们瞪眼。好，那咱们现在马上开步走奔黄土关走。两千兵跟着程咬金够奔黄土关。红泥关离黄土关也就三四十里地，不到半天就走到了。程咬金骑着高头大马在马上，他一瞧，嗯，程咬金这脑子可就转悠上了，怎么当子事呢？大白天的，黄土关城门大开，没出城的也没进城的，怎么连个兵毛都没有啊？难道说他们定下巧计良谋？不成，我可不能上当啊！哎，人马铁柱，两千兵止住不走了。亲兵就问程咬金呢，先锋大人，黄土关城门开着，咱们进城接收，您为什么传令不走了？嘿嘿，我琢磨着这里头是不是有点事儿啊。先锋，人家城门开着有什么事儿啊？既然接受，您就得进城啊。好，传我的命令，咱们把队伍排好了，整整齐齐往前走，要显出大国的气派。我让你们走你们就走，我让你们跑你们就跑，我让你们站住你们就给我站住。好，程先锋您传令吧。齐队队伍整理好了，来呀，进关。刷刷刷，这兵就往黄土关里走。走了几步，程咬金一看没什么动静，快走，刷刷刷刷，当兵的走得挺快。两千兵进去一半了，突然间黄土关里头嘡啷啷啷啷啷锣声一响，这城门咣当一下就关上了。程咬金他看着清楚啊，心说我的姥姥哎，我这兵进去一半了，看起来我这一半兵要吃亏呀。就在这时候，城头之上一声炮响，啪，程咬金跟剩下的兵将往城头上一看，城头上高高飘起大隋朝的旗号，城头之上站着两个当官的，一个是孙德龙，一个是孙德虎，这两个人手扶城墙，冲着程咬金是哈哈大笑。程咬金呐，嘿嘿，你上当了，来给我开弓射箭，把这程咬金给我射死。城头之上梆梆梆梆梆梆一阵梆子响，弓箭弩箭弓弩齐发，唰，就跟下雨似的，奔着程咬金跟这一千兵就来了。程咬金马一拨头，啊，跑出多老远去，勒住坐地，嘿嘿。程雷心说：“他们知道我是程咬金呐，糟了，跑吧，不然的话，他们杀出城来，我就这千十八百人，我还不玩完呢。”程咬金高声喊嚷：“跑！”他说跑，他带头跑，这当兵的还不跑吗？这一溜小跑，一直跑到天光黑了，程咬金带着残兵败将就回到了西北大营。营中秦琼、秦叔宝跟众位弟兄正在这吃饭呢，程咬金进来了。
1: 哎呦，我的二哥呀，我回来了。
0: 四弟，你怎么如此狼狈？
1: 哎呦，二哥爷，这黄土关这哥俩用计策赚走我一半兵。
0: 程咬金就把事情的经过一说。三爷徐茂公右手一指：“四弟啊，你是先锋官呢，你为什么让兵进去，你不带头进去呀？先锋官应该身先士卒。”
1: 嘿嘿，三哥爷，

0: 我程咬金干嘛的？
1: 我看出毛病来。哎，我想进去一波试试，没想到真上了当了。
0: 哎，四弟啊，这回你就相信三哥我的话了吧？我说的对不对？孙德龙、孙德虎是不是诈降啊？啊？
1: 嘿，三哥有你的，从今儿起我赞成你这老道了。
0: 四弟啊，这回你还说我是曹操吗？
1: 哎，不说了。你还说我是司马懿吗？哎，不说了。哎哎，三哥呀，这回我输了还不行吗？二哥呀，咱们这仗怎么打？一千兵可进去了。
0: 四弟啊，我自有道理，以后你可不能够再大意轻敌呀、啊！赶紧吃饭休息去吧。书要简短结说。到了第二天，吃完了早餐饭，秦元帅传下命令，留下一部分人驻守红泥关，全军人马立刻起兵，兵发黄土关。到了黄土关北边，秦琼命兵丁采看极地安营下寨，定营炮响，埋锅造饭，铡草喂马，立营门，栽大杆，扯督旗，点名过某，发放军情。安顿好了之后，本应该休息一天，第二天再打，但是黄土关里压着瓦岗山的一千兵了，秦琼非常着急，来点兵三千黄土关一带，三千兵点齐了，营中三声炮响，大队人马冲出西围大营，来到黄土关前，打一声炮响，人马二龙出水式雁别式排开，长枪短刀，刀斩斧齐，整齐严肃，军容严整，兵丁齐声呐喊，黄土关的随兵啊，你们赶紧出战呐、啊！你们要不出战呐、啊，杀进关去是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呀！孙德龙、孙德虎站在城头之上望下观瞧，孙德龙是哈哈大笑，
1: 哈哈，我瞧他们今天怎么哭他们的哥们弟兄吧。来呀、啊、兄弟，先捆上50个来。
0: 孙德虎马上往下传令，手下兵丁就捆上了50个瓦岗山的兵，两个随兵夹着一个，两个随兵夹着一个，就把这50个瓦岗山的兵压到城头之上了。黄土关城并不太高啊，二爷秦琼跟瓦岗山所有的兵将全都看见了，哟，这不是咱们的兵吗？孙德虎往下传令，来砍，随兵每人手里都有刀啊，就把这被俘的瓦岗山兵将一刀一个就剁呀。这一下瓦岗山的兵将可就动了心了，50个砍完了，接着又压上来50个兵，这孙德龙、孙德虎好狠的心了，让手下兵丁宰瓦岗山的兵不是一刀一个了，这个削鼻子，那个弯眼睛，那个拉耳朵，就把瓦岗山的兵将折磨的死去活来，城下瓦岗山的兵全都哭了，惨呐、啊！二爷秦琼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烈，看了看徐茂公，徐茂公也是怒目而视。三弟啊，他们用的是什么计策？孙德龙、孙德虎为什么这么干呢？因为他们事先已然摸清楚了，瓦岗山的兵全都是子弟兵，父子兄弟出来作战，家眷留在山中，他们哥俩把捉来的瓦岗山兵将一个一个杀了，一个一个剐了，下边这些瓦岗山的兵能不痛心吗？瓦岗山的兵瞧着受不了了，

全都哭着来找秦琼。秦元帅呀，您瞧我爸爸让他们给杀了，这仗怎么打呀？秦元帅，我哥哥让他们给剁了，您得给我哥哥报仇雪恨呐！这一下，城下瓦岗山的兵将哭声是震动天地。孙德虎晃身形，高高兴兴，嘿，哥哥您瞧见没有？下边可蛮乱了，咱们这招是真灵啊！没错没错，我这主意太好了。这两个小子是洋洋得意。秦琼安抚着手下兵将，可是再一看，后边的兵将已然乱了。徐茂公就跟秦琼说：“二哥，您别着急，我想起来了，这条计策我知道。三弟，你想起什么来了？快说。二哥呀，您先把咱们的兵将安抚住，不要让他们嚷，千万不要难过，我自有报仇破敌之法。”好好好，秦琼赶紧让人把军师徐茂公的话传下去，兵丁们慢慢的才安静下来。大家瞧着，到底军师徐茂公有什么办法替自己的哥哥兄弟报仇啊？徐茂公拿起打马藤鞭，在马的后胯啪打了一下，这匹马一口气就冲到了黄土关的吊桥旁。徐茂公把马勒住了，一抬头冲着城头上喊：“孙德龙，孙德虎！”孙德虎用手一指：“啊，下边何人唤我？”孙德龙、孙德虎，你们俩听着，我是西魏的军师，姓徐名纪，字茂公。哎呦，你就是徐茂公啊！我听说人称你南阳秀士，你足智多谋，你一个人来到我关前，你要干什么啊？难道你还有什么妙计吗？徐茂公双眉一挑，两只眼睛放出火来，用马尾拂尘一指：“你们俩小子给我听着，别以为瓦岗山的人不懂得你们这条毒计，你们这叫燕兵之心，丧兵之胆，对也不对。”孙德龙听了这话大吃一惊，心说这小子还真知道。哈哈哈，我呀用的正是燕兵之计，丧兵之胆，你能奈我何？孙德龙、孙德虎，你们这条计策早就有人用过了。想当初春秋之时，晋文公伐曹，曹公公守城就用过这条计策，他们抓了300多个禁兵，绑到城头之上削鼻剜眼，然后用杆子把一个个死士悬挂起来。禁兵看了军心大乱，曹国趁机反攻得胜，你们使的是这一招啊？没什么新鲜的，我能知道，我看得出来。孙德龙哼了一声，心说徐茂公不愧是南阳秀士，我虽然用这条计策，我可不知道这典故何处而出啊。嘿，他还知道出自晋曹之战。就算你徐茂公聪明，就算你多知多懂，你猜着了，你又能把我怎么样啊？徐茂公，你有什么办法破我这计策吗？我自有办法，你们等着瞧。说完，徐茂公拨转马头回到阵中。徐茂公就把想好的破敌之策告诉了元帅秦琼、秦叔宝。秦琼点了点头：“好，三弟呀，真是好计，马上照计而行。”徐茂公啊，就把这计策传下去了。什么计策呀？这条计策正是当初晋国破曹国所用的。徐茂公确实是见多识广，而且能够运用自如。
瓦岗山的兵将接到命令，全都赞成徐茂公，来咱们找家伙刨坟。大家伙找着镐头铁锹，就在城外头刨坟呐。这黄土关当兵的都是本乡本土的人，他们家里的人死了，自然呢就埋在城外头，城外头是片坟地呀。瓦岗山的兵丁见坟就刨，尤其看见新坟呐，刨的里边连汁儿都不剩，这坟就刨彻了。刨开了坟头，挖出来棺材，把棺材劈了。瓦岗山的人怎么以刨坟劈棺？城上头黄土关的兵将可急了，哎呀，别刨啊，别刨啊，那是我们家的坟地，我妈刚死，我爹刚埋呀。瓦岗山100兵在前面排着队，这兵头抬起头来冲城上喊，城上随便你们听着啊，你们不让刨坟地，好办呐！你们得想清楚了，你们剁了我们的活的，我们呢就剁你们死的，这叫什么呀？叫一半还一半啊！你们要想不让我们刨坟呢，把孙德龙、孙德虎捉住，献出黄土关，我们就不刨了。孙德龙一听，心说坏了，兄弟要坏事啊！这城里头可没有多少咱们的亲信呐。哥给咱们赶紧跑吧，这城外的坟地扯了，瓦岗山的人什么都干得出来呀。这哥俩说到这儿，城头之上的随兵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哥哥，要不是孙德龙、孙德虎这俩小子使出了缺德招，咱们家的祖坟能让瓦岗山的人刨了吗？是啊，干脆把这俩小子逮住，献出去算了，咱们得保着咱们家的坟地。这哥俩一听，跑吧，孙德龙在前边跑，孙德虎在后边跑，刚一下马道，有个当兵的拿着单刀往上一冲，小子你别跑了，一刀唰就剁在孙德龙的屁股上了，哎呀我的妈呀，扑通一声就倒下了。这些当兵的上去就把这哥俩给捆上了。怎么了？因为这孙德虎一看见哥哥挨着一刀，站在后边木住了。随兵把这哥俩捆上，压到城头之上，冲着城下高声喊嚷：瓦岗山的兵将啊，您别跑了，我们把孙德龙、孙德虎逮住了，我们马上开棺献棺。紧跟着城门就开了，吊桥也放下了。二爷秦琼把令往下一传，来进棺。大队人马就冲进了黄土关，瓦岗山的兵将进关，一边跑一边喊：愿意归降的你们扔下刀枪，手中有刀有枪的我们可要动手了。黄土关的兵就把手中的兵刃全都扔了，号坎也脱了。秦琼、秦叔宝派人收容投降的随兵，然后把黄土关四个城门全都换上西北的旗号，又派人收拾被剁死砍死的弟兄们的尸首，查清了姓名，装殓入棺。这回城里的棺材都让瓦岗山给包圆了，棺材不够呢，就用席裹上尸，打在软包，就把这些棺木软包装上大车，派人专门护送，送回瓦岗山吊丧安葬。秦琼又传下第二道命令，把城外刨开的坟地也重新收拾整齐，把尸体掩埋好了。秦琼跟徐茂公来到了总兵府，升坐了大堂，来呀，把孙德龙、孙德虎押上堂来。手下当兵的马上就把这两个人押到大堂之上，跪下。扑通扑通，这两个人跪下了。徐茂公用手一指：孙德龙、孙德虎啊，你们两个小子竟敢在我面前扮演当年曹共公的故伎，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啊。哎呦，元帅，真是啊，请您饶命，请您饶命。
这俩小子蹦蹦蹦就磕头啊。秦琼把脸往下一沉，给我拉出去乱刃分尸。秦琼命人张贴榜文，手下兵丁就把孙德龙、孙德虎押到鼓楼前，当时立了法场，把孙德龙、孙德虎乱刃分尸了。虽然说黄土关拿下了，下一关可不好打呀。秦琼指挥人马兵进泗水，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西魏兵将拿下黄土关，杀了孙德龙、孙德虎，把归降的随兵安置好了，然后秦元帅传下命令，歇兵三天，兵进泗水。到了第四天，吃完早餐饭，大队人马拔营起寨，直奔泗水关。到了泗水关正北，采看极地，扎下大营。泗水关守将一看瓦岗山的兵兵临城下，降至壕边了，马上到总兵府向总兵左天成禀报：启禀总兵大人，瓦岗山的人马已然扎下大营了。左天成晃身行，手里呼吸是哈哈大笑。我说众位将军，你们听见没有，瓦岗山的兵在咱们城外扎下大营，别瞧他们拿下虎牢、红泥、黄土势如破竹，嘿嘿，到了泗水关前就让他们尝尝我这金刀的厉害。众战将谁不捧着左天成说呀，总兵大人，您这口刀天下无敌手啊，还怕什么小小的西魏呀。好，今天先不理他们，让他们休息一天，明天吃过早餐饭，你们随本总兵消灭西魏的兵马。遵令。到了第二天，左天成吃过早餐饭之后，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杀事物，全身披挂整齐，点齐了1000兵，众战将也都披挂好了，来响炮出关。头声炮响，关门开放；二声炮响，金旗飘摆，孝带高扬；三声炮响，旗催坐马，各斗司将。左天成指挥人马撞出城去，冲过吊桥，直奔西魏大营。离着西魏营近了，来列战。炮声一响，门旗开出，1000泗水关的兵将列得了一字长蛇阵。左天成在大旗之下压住全军大队，西魏的营门小校马上进营禀报秦琼：报启禀元帅，现在泗水关1000兵丁在营外列开阵势。好，他点1000兵，我西魏也出1000兵来呀。1000兵出营列阵，司令。中军官马上点起了1000兵，三声炮响，西魏兵撞出大营，也把阵势列开了。元帅秦琼、秦叔宝在3军4命大都旗前，怀抱令旗令箭，压住全军大队。旁边呢，就是军师徐茂公。众战将盔明甲亮，众星捧月一般拥护着元帅。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左天成就跟手下众战将说：众位将军，今天本总阵亲自出马，要给他们打个下马威。双足一点蹬，蹬带绷蹬绳，左天成催坐下马，掌中大砍刀，直奔两军将场勒住坐骑。对，西魏兵将听真，在下泗水总兵左天成，你们哪一个马前受死？瓦岗山众战将一看左天成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在1丈开外，

长得胸前宽背膀厚，好大的身块了，头上戴着一顶紫金狮子盔，身上披着紫金大印儿甲，身背后披着八杆护背旗，看面貌紫黑紫黑的一张四方大脸，脸长得挺平，两道扫帚眉，一双大环眼，啪啪鼻子，火盆大口，下巴有点翘，胸前一部黑胡须，胯下一匹老虎马，鞍鞯嚼环鲜明，掌中一口金背砍山刀，这口大刀是锃光瓦亮。秦琼、秦叔宝往左右看了看，诸位将军，左天成人称金刀将，他的刀法惊奇，弟兄们，你们谁要阵前杀他，可要多加小心。秦琼话音刚落，程咬金说话了：“二哥呀，我是先锋官，瞧我这斧子。”秦琼还没说话呢，程咬金一抬腿，嘎楞摘下这口大斧，往肩头上一扛，就跟扛帆似的，这匹马蹭蹭蹭就窜出去了。程咬金这匹卷毛狮子乌大肚子蝈蝈红不会跑就会蹦，蹭蹭蹭往出一窜，呵，左天成往对面一看，这一竹怎么长得这么寒碜呢？来将，你给我站住，通明受死。嘿嘿，程咬金一勒大肚子蝈蝈红，我说左天成嘞，提起大爷我的大名，谁人不知，哪人不晓？想当初小姑婶长叶林大爷我结过黄干，瓦岗山做过魔头，嘿，大德天子混世魔王，而今卸了任的皇上，前不正印先锋官。他刚说到这儿，左天成用手一指：“你给我住口吧！你不就是卖私盐的程咬金吗？”不错，正是你家程大爷。程咬金，你不就这三斧子吗？凭你这三斧子，刀嘴弯眼掏耳朵，还能赢得了本总镇大人？哎呦，爷们儿，我这三斧子你全都知道啊，对不起您，咱们再见了吧。好家伙，这位程大爷马一拨头，蹭蹭蹭骑着卷毛狮子乌大肚子蝈蝈红回阵了。嘿，二哥爷，我的根底人全知道，三斧子太明白，哎，我逃不了他了。齐彪在旁边搭茬了：“四哥爷，您知道什么叫寒碜吗？”嘿嘿，寒碜惯了一样。秦琼用手一指：“四弟，你归队吧。”程咬金不知道什么叫寒碜，骑着马归队，马一拨头往两军疆场看着。左天成手托金背砍山大刀，用手往北一指：“哪个前来撒马一战？”神社将军谢应登跟秦琼说：“二哥，我出阵，我到底看看他是怎么个金刀将。谢贤弟，你可要多加小心，不劳二哥嘱咐。”神社将军谢应登一催坐下马，直奔左天成。左天成一看，这员战将长得挺漂亮，粉色的脸膛，鼻直口方，三绺墨染黑胡须，左弯弓，右别剑，亮银盔甲，素征袍，胯下马掌中一条红缨枪。左天成用手一指：“站住，西北大将，你给我通名报姓，你坐稳安桥听真。我乃瓦岗山五虎上将第五名神社将军谢应登。”啊哈，你是瓦岗山五虎上将第五名，来来来，撒马一战。谢应登往前一催马，啪，摔杆就是一枪。左天成拿刀往出一磕，谢应登马上往回撤枪，变了个乌龙探底的招数，唰，就奔着左天成的肚腹来了。左天成往里一裹蹬，拿刀往出一磕，把枪磕出去，两匹马二马搓蹬。
枪去刀来，打了四五个回合，醒灯可就明白左天成的招数了。醒灯心里琢磨，别瞧我枪法不弱，要是打长了，我可干不过他这口金刀啊，确实是金刀将，名不虚传。得了吧，我以剑取胜。两匹马二马错蹬，冲出多老远去。醒灯就把大枪挂在马鞍桥鸟市环德胜沟上，抽出弓来，抽出剑来，让口甜甜，对着左天成弓开如满月，剑出似流星，吧嗒，这支箭就奔着左天成的梗嗓咽喉射来了。左天成身为大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听见吧嗒一声弓弦响，把刀交给左手，一闪身形，伸右手，啪，一反腕子就把神射将军谢影灯这支箭给攥住了。谢影灯啊，你的箭能射得中我吗？啊，哎呦，谢影灯心说坏了，他的武艺太高了，能接得住我第一支箭，就能躲得了我第二支箭，我这第三支箭射出去也是白射呀。谢影灯马一拨头，哎呀呀呀，催马归阵了。泗水关的兵将勒动战鼓，为总兵左天成呐喊助威。西魏阵中，叛命勇三郎王勇、王伯等一看兄弟谢影灯败下阵来，冲冲大怒。秦二哥，瞧我的！掌中大枪一催，坐下马，直奔左天成。来将通名，西魏五虎上将第四名，叛命勇三郎王勇、王伯等，休走！你看枪吧！啪啪啪！王伯等唰唰唰就来个急三枪啊！王伯等确实枪法挺高啊，这头一枪直奔左天成的面门，左天成拿金背砍山刀往出一磕，王伯等的第二枪就到了，第二枪往回一撤，唰到了，奔哪儿？奔左天成的梗嗓咽喉。左天成拿刀往出一磕，王伯等一抽枪，唰，第三枪到了，就直奔左天成的肚腹。这三手枪了不得，叫金鸡三点头。左天成一看第三枪到了，哼，心说王伯党，王伯党，你就这两下子能打得过我左天成吗？他往里果凳身子闪开了，刀往上一压，啪，就把王伯党这枪杆给压住了，趁势一横刀，唰，奔着王伯党就砍呢。王伯党立刻立起大枪封住这口刀，嘿，王伯长心说不亏金刀将，把我这急三枪给破了。两个人圈回马了再战，这口金背砍山刀上下翻飞，山砍皮剁，杀法厉害。王伯长见招破招，见势破势，套式还招，两个人打了七八个回合。阵中尤俊达一看呐，四爷王伯长这枪施展不开，功夫长了可要吃亏，我上吧。一抬腿，嘎楞摘下五谷，托天练叉，把叉往空中一举，哗楞楞，叉盘的响亮。二哥爷，让他尝尝我这叉吧。铁面判官尤俊达催马就直奔两军疆场，不当先例，你归阵，把他交给我。王伯党催马归阵了。左天成勒舟坐骑一看，对面来了一员战将，紫金盔甲，一张黑紫黑紫的脸庞，海下威有漠然，胯下一匹黑马，掌中五谷托天烈焰叉，给我通名报姓。嘿，瓦岗山五虎上将第三名，铁面判官尤俊达，你休走看叉。哗啦啦啦，叉，尤俊达是画道插刀，左天成
双手把金贝砍山刀一架接这叉，两个人二马盘桓就冲杀一处了。第二个回合刚圈回马来，左天成这口刀啪就直奔五谷托天练叉的叉杆往下一压，把叉杆压住了。姚俊达一压这叉杆，左天成这刀真快，啪一反腕的砍，金背砍山刀顺着叉杆往前捋。姚俊达心说，我赶紧往下扯叉吧，不然的话我这手指头就没了。双方一晃千斤之力，一看这插杆，也就是尤俊达力气大呀。左天成擎住大刀，铁面判官尤俊达算躲过这一刀了。两个人二马一错动，左天成左手往上一提，这刀杆使了个顺风扫叶转环刀，唰，刀带风声就奔着尤俊达这后脖杠子了。秦琼一看，哟，赶紧用手把自个儿脸挡住了，心说我这油钱地要完。就听扑通一声，哎呀，油钱地呀！徐宝公在旁边说话了，二哥您睁眼，尤俊达没死啊。秦琼这才睁开眼睛，尤俊达为什么没死啊？因为尤俊达这匹马呀，老跟程咬金这匹马拴在一起。程咬金这匹马，卷毛狮子屋大肚的郭公红，只要一跑，蹭蹭蹭他就会窜。哎，把尤俊达这匹马呢也带出来了。这马通灵性啊，战马是战将的两条腿。尤俊达马冲过去了，左天成这大刀顺风扫叶转环刀，唰这么一转，尤俊达要躲这刀，他蹬里使劲，这匹马心说爷们让我也窜，蹭他一窜，跑得稍微快了一点儿。这下啊，尤俊达躲过这刀去了，尤俊达躲过去了，这马可就没躲过去。左天成这口大刀没砍上尤俊达，大刀往下一落，正砍在马的后胯上，这马可倒霉了，扑通一声倒地身亡。擦啷啷啷啷啷，尤俊达五谷托天练叉也撒手，扑通一声人也由打马上栽下来了。左天成高声狂笑啊，哈哈哈哈哈哈，这就是瓦岗山的五虎上将了。这一下可了，怒恼了大刀王君可，王君可一抬腿摘下大刀，二哥，小弟我也使刀，我们两个来个刀对刀，看看他强还是我强。六弟呀，你可要多加小心。王君可一催坐下马，掌中大刀直奔左天成。这时候瓦岗山的兵将就把死马还有五谷托天练叉捡回去，尤俊达也归了队了。左天成一看，对面又出了员战将，好人样啊，好似关公再生。来将通明，你是不是瓦岗山五虎上将啊？不错，在下正是瓦岗山五虎上将，名列第二，姓王，名宣，字君可，人称绿袍帅美髯公。嘿嘿，左天成心说今天这仗打得有点意思，上来的都是五虎上将啊，第五名、第四名、第三名，现在第二名出来了，我把你们五虎上将全都赢了，让你们知道知道我左天成的厉害，好吧。第二名撒马一战，王俊可往前一带马，搬刀头现刀嘴，迎门一点，左天成合刀往出一磕，跟着王俊可又进了刀了。左天成拿刀挂出去，两个人马打盘旋冲杀一处，两口大刀上下翻飞呀、啊。
左天成这口金背砍山刀，刀刀紧逼王君可，王君可施展出八八六十四手春秋刀，招架相还。两个人杀了二十多个回合，棋逢对手，将与良才，难分输赢胜败。双方的兵将擂鼓呐喊助威。左天成的刀法确实高啊，打到三十多个回合了，左天成一刀比刀急，一刀比刀快，刀刀进逼王君可。王君可见招破招，见势破势，可是刀法慢慢的迟慢下来了。赤发灵官单雄信高声喊嚷：“二哥呀，让他尝尝我这金顶枣阳露！”他催马到了两军疆场，君可贤弟，把他的乡上人头让给兄长。王君可赶紧拨马回阵了。左天成一看，呵，上来这个比刚才那几个全都凶，紫金盔，紫金甲，蓝脸朱眉，一部红钢髯，掌中金顶枣阳术。我说你是不是五虎上将第一名啊？不错，正是你家赤发灵官单雄信，瓦岗山五虎上将头一名。好啊，单雄信，你我撒马一战。单雄信心说：“小子，这回啊，我跟你拼了命了，我让你接我这槊吧。”把浑身的力气灌到肩膀上，灌到胳膊上，灌到手腕上，灌到这条槊上，马往前一窜，举起槊来，呜咔，使尽全身之力，人在马上都悬起来了，这槊带着风声就砸下来了。左天成心说：“好啊，你仗着槊沉力猛想砸我一下，既然比力气，我还不用巧劲破你，来，咱们来个硬碰硬。”他把浑身的力气也灌到刀上，拿这刀往上一接，这槊啪砸了这一下，好家伙，刀杆上火星乱蹦啊！单雄信一看，一槊砸下去没砸趴下左天成，二马圈回来，你再接我这第二槊，呜！左天成拿刀往上一磕，啪，二槊又磕出去了。圈回马来，单雄信在砸这第三槊。阵中秦琼看出来了，单武帝这第三槊只剩下一半的劲儿了，恐怕单雄信性命有失。来呀，鸣锣！嘡啷啷，锣声一响，阵中鸣金，那意思不打了。单雄信手举金顶枣阳槊，左天成，不是某家战不过你，阵中元帅明进，明日请你项上人头，哈哈，放着你的。单雄信，明天后天我左天成等着你。单雄信拨马归阵了，双方各自收兵，左天成回归汜水关，秦琼、秦叔宝人马回归大营。到了营中，秦琼马上传下命令来，高挑免战牌，营前掌宽壕沟，密扎鹿角寨，要严守大营。汜水关的兵将是天天来骂战呐，秦琼如何打破汜水关，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果有人在等他，拨弄他的头发，思念刻在墙和瓦。如果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莹。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咱们身边最受欢迎的健身方式——广场舞。无论是清晨的公园，还是傍晚的小区广场，总能看到大家伴着欢快的音乐，迈着整齐的步伐，舒展身心，陶冶情操。广场舞不仅能给我们带来欢乐，更能为身体健康加分，但同时也是一些注意事项需要我们来留意。接下来呢，就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首先，咱们来说一说广场舞对身体的好处，可谓是老少皆宜，益处多多。第一，改善心肺功能。广场舞的动作节奏适中，伴随着规律的呼吸，能有效锻炼心肺功能，促进血液循环，增强心肌活力。长期坚持呢，有助于降低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疾病的风险，让咱们的心肺更健康。第二呢，增强肢体灵活性和协调性。广场舞融合了舞蹈和健身的元素，有伸臂、弯腰、转身、踏步等多种动作，能充分活动全身关节和肌肉，缓解关节僵硬，改善肢体柔韧性，尤其适合中老年人，能有效预防骨质疏松，减少跌倒的风险。第三呢，调节情绪，缓解压力。如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面临着不同的压力，而广场舞、欢快的音乐、轻松的氛围，能让人暂时放下烦恼，投入到运动中，促进身体分泌多巴胺，让人心情愉悦，精神放松，有效缓解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提升幸福感。第四呢，促进人际交往，丰富精神生活。广场舞是集体运动，大家聚在一起，相互学习，相互陪伴，不仅能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还能丰富业余生活，摆脱孤独感。尤其对于独居老人来说呢，更是一种很好的社交方式。除此之外，长期坚持广场舞还能帮助控制体重，改善体态，让咱们由内而外散发健康活力。当然了，快乐健康的同时，一些注意事项也一定要牢记，这样才能让广场舞真正成为我们健康的好朋友。首先呢，做好热身准备，避免运动损伤。广场舞开始前呢，一定要预留5到10分钟热身时间，活动手腕、脚踝、腰部、颈部等关节，拉伸肌肉，让身体逐渐适应运动状态，避免突然运动导致的肌肉拉伤、关节扭伤。其次呢，选择合适的时间、地点和装备。时间上呢，尽量选择清晨日出后或傍晚日落前，避开高温严寒时段，避免中暑或受凉。地点要选择平坦、宽敞、通风的场地，远离马路、陡坡等危险区域，防止意外发生。装备方面，要穿舒适透气的运动服和防滑的运动鞋，避免穿高跟鞋、拖鞋，保护好双脚和关节。第三，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广场舞的节奏和难度各不相同，大家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选择适合动作，不要盲目追求快节奏、高难度。尤其是中老年人、体质较弱的朋友，要控制运动强度和时间，每次运动30到60分钟为宜，感到疲惫时及时休息，切勿勉强。第四，注意运动后的护理。运动结束后呢，不要立即坐下或躺下，要缓慢走动几分钟，做一些简单的拉伸动作，帮助肌肉放松，及时补充温水，不要大口喝冰水，避免刺激肠胃。运动后出汗较多，要及时擦干汗水，更换衣物，防止着凉感冒。最后呢，还有一些小提醒，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朋友，运动前最好咨询医生的意见，根据自身病情调整运动强度。亲爱的听众朋友，广场舞是一种简单、便捷、快乐的健康方式，既能强健体魄，又能愉悦心情，增进情谊。希望大家都能科学健身、安全健身，在欢乐的舞步中收获健康、收获快乐，让广场舞成为我们生活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路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1: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2: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1: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2: 7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路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路、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路、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路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 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8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1: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4: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3: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4: 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 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2: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此外，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近期再迎新进展，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可在境内使用。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5: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昨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6: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s like
7: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
5: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8: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9: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5: 得益于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10: 统一网关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提高未来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5: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11: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3: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试点以来，进村实现提速16小时，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和乡村民生改善。房县寄递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12: 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3: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
2: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在别地儿开启里程喽。
14: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 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个半小时，客流保持高位。
15: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14: 据运营方渝客行平台统计，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成渝便民快巴今天将再开新线路，票价保持不变。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6: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万人次左右。
14: 新能源车型增加带来运营成本的降低，有效反哺票价，与高铁动车出行形成互补。今年成都市将燃油大巴替换成了新能源大巴，单车单日运营成本可压缩450多元，成本下降超60%。
16: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那么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
17: 高铁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14: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

0: 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四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每周通勤，方便很多了。现在日通勤嘛，一个多小时直接到公司了。
0: 天津首条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线路，精准服务于通勤需求。开通四个月以来，已累计运送乘客超9.4万人次，日均客流超过780人次。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2: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两个票价，7块和8块。随着运营的情况，原有的工作日的班次呢，从30班调整了32班。那么我们在周末的晚上增加了一个夜班车。
0: 不仅省钱省时省心，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两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多地通过一系列转型升级举措，城际大巴重获乘客青睐。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未来要继续提升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
3: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巴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4: 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林嘉义、石瑶报道。
5: 在贵州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一家入驻企业的技术总监赵静云介绍，在一套 AI 短剧自动化生产线上，工作人员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5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的高质量 AI 短视频。
6: 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一天就可以大概出1到2集。
5: 园区拎包入住式配套、专项算力补贴是这家企业从成都落地贵州的主要原因。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打通校园实训、企业就业通道。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教育学专业学生沈涛，
7: 经过了系统的学习以后，我从刚开始的一个人物、一个场景都深不明白，到现在我能一系列的完成一部剧的策划，
5: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还拿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负责人许德杰，
8: 后续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把园区建设到1000人以上。
5: 贵州省近期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最新版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更从数据供给、数商集聚、人才引育等5个方面精准扶持。除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外，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AI 慢剧赛道，目前已集聚近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一家入驻企业从传统动画转型 AI 慢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一家入驻企业负责人邹海龙说，
9: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慢剧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 AI 慢剧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5: 园区运营部负责人李宗泽介绍，园区联动贵州20多所高校推行订单班培育模式，为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10: 未来我们也将积极地打造万人数据标注产业园的目标，做到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会15/5规划昨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 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
11: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4: 民政部、财政部昨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1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在此期间，公司可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智慧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交互。
4: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昨天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海关以及对口政府部门、相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等230多名代表与会，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4: 本台消息，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

0: 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1: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7.2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2: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将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12支国家及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们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威胁对伊朗展开规模空前的经济战，伊朗称经济制裁无法实现美方目标。从军事对峙转向经济战，暴露出美国怎样的窘境？
1: 我国自主研发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首次以编队形式亮相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伏羲实现了哪些技术突破，又有怎样的过人之处？
0: 我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生态无人冰站加冰机浮标组网为北极研究带来哪些新突破？
1: 中国跨境支付平台与海外电子钱包打通链路，外包内用，如何助力海外游客一部手机游中国？
0: 直播营销日益普遍，消费者时常成为背景板，哪些拍摄涉嫌侵权遭遇被直播，该如何维权？
1: 江苏宿迁沭阳儿科医生杨国辉意外离世，引发数千人自发送别。给糖果的杨叔叔如何用医者仁心温暖了一座城？
0: 日本15个地方政府联名要求修改日美地位协定，防卫省却罕见扩编加强与驻日美军合作，高市政权为何逆民意而上？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伊朗外交部认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受此影响，国际油价20号上涨超过2%。据知情人士20号透露，美国海军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已开始从中东返航。此前，华盛顿号航母已开始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称，日本企图洗白自身战时罪行，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以及重新讨论无核三原则，这些行为都是在歪曲历史事实的背景下进行的。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据日本方面消息，有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支持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请愿文件说，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驻日美军加以限制。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国联邦调查局20号逮捕一名女子，指控其策划袭击纽约州议会大厦。据了解，该女子曾在网络交流中宣誓效忠伊斯兰国，并于今年7月开始策划相关袭击。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2点，在秘鲁南部发生6.7级地震，震源深度100千米。据秘鲁方面消息，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正在印度进行。在昨天的比赛中，中国女单选手王芷怡、韩悦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8强，冯彦哲、黄东萍等4对国羽混双组合均以2-0取胜。男双组合梁伟铿、王昶、胡科源、林翔毅，女双组合刘胜书、谭宁也都拿下胜利，晋级下一轮。此刻提示，随着热带低压影响减弱，海南、广东多港口今天恢复运输，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凌晨5点恢复运输，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于今天凌晨5点起复运，其中海口秀英港于7点恢复发班，复运后将优先输运绿通车辆和特殊物资车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他将于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阐述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计划。
2: 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特朗普威胁对伊朗实施经济战后，国际油价当天上涨超过2%。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7.83美元，涨幅为2.33%。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3.78美元，涨幅为2.36%。
1: 伊朗外交部20号就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经济制裁发表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将继续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应对来自美国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压力。
2: 美国为什么在军事对峙的背景下突然开打经济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核心原因还是美国的军事手段效果不佳。
3: 所谓史无前例的经济施压本身呢，就是军事失败的一个替代性叙事，希望用经济战场的所谓胜利来掩盖军事战场上的这种僵局。那通过这种修辞，白宫也是希望能够对国内的选民制造目前局势尽在掌握的这种舆论效果，对伊朗呢施加心理威慑，逼迫伊朗重新回到谈判桌。但白宫在措辞上呢也是愈发的极端，其实这也正凸显出当前美国政策往往难以达到其预期效果的这种窘境。白宫声称呢，伊朗的海军已经被消灭，空军已经被摧毁，军工厂已经变成废墟，货币更是一文不值。那么如果伊朗真的是如此不堪，美方也就不需要所谓的史无前例的行动了。所以呢，这恰恰的是暴露了美国的军事和经济等各方面的政策，它的最终效果往往与预期存在着较大差距，不得不用较为夸张的修辞来掩盖政治叙事和现实困境当中的这种矛盾，并且呢，也是给盟友打气，希望盟友继续配合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孤立政策。
2: 在美国表示要对伊朗采取严厉经济行动的同一天，阿联酋也宣布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有美国媒体评论说，阿联酋的决定在事实上配合了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扼杀，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彻底切断阿联酋与伊朗的金融和贸易往来难度不小。
1: 位于阿联酋阿布扎比的安瓦尔·加尔贾什外交学院院长埃里克·奥尔特认为，阿联酋政府即便关闭官方金融渠道和主要港口交通，也无法监管7个酋长国每个当地合作伙伴每个自由贸易区或每条小型船只的移动。
2: 此外，还有知情人士表示，阿联酋仍希望与伊朗保持部分联系渠道畅通，以便在美国政府施压策略失效后仍有外交选项。那么，除了让盟友顾虑重重地配合自己施压，美国还有哪些所谓的经济战手段呢？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3: 首先就是升级4月份美方启动的经济狂怒行动。此前呢，已经制裁了40家影子船队公司，冻结了约5亿美元的涉伊朗加密资产。后续极有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刺激制裁的范围，覆盖尽可能多的伊朗贸易伙伴。第二呢，就是会全面的切断伊朗规避制裁的渠道。那目前美方明确点名，在石油贸易、货币互换、现金转移、外汇兑换、船舶登记以及空壳公司等领域呢，可能会加大行动。那么三是推动联合伊朗邻国来实施陆路的封锁，以此配合阿联酋已经宣布的断绝对于伊朗贸易的决定，但最终的政策效果如何，其实仍然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1: 据伊朗方面二十号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共同机制的谈判已接近最后阶段。有消息称，这令美国总统特朗普感到沮丧。他此前曾威胁称，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就会轰炸这一海湾盟友。
2: 此外，据知情人士二十号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林肯号航母于今年一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部署超过250天。近期，林肯号被爆出航母上的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
0: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目前正在北京举行，在昨天的大会上，由我国自主研发的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首次以编队形式亮相。
1: 这款人形机器人具备人员识别、异常情况告警等岗哨执行功能，适配全天候侦查、智能巡逻、危险区域替代作业等任务，可实现多机器人编队协同作业，并且能够实时准确复刻人体的远程作业动作。
2: 那么伏羲实现了哪些技术突破，有怎样的过人之处，机器人编队可以构建出怎样的新型安防范式，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独家报道。
5: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携旗下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杭州智源研究院、自动化所公司、五八智能等18家单位的68款产品重磅亮相。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以编队形式首次跟公众零距离接触。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是一款我国自主研发、面向特种应用场景研发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体重85公斤，是一款很能打的肌肉男。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机器人产业部副部长梁振杰：
6: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主要以场景应用需求为牵引，整机集成了高防护的躯干结构、高性能的直线关节、整机级的散热系统以及车规级的整机中控布线。那同时呢，也支持电池快拆换电和组件的模块化替换，已经具备了高可靠、稳态机动和长时间作业的能力，能够适应在复杂的任务环境中摸爬滚打的多模态机动需求，那也是专门为武警巡逻、边防值守、防恐防暴等特种任务场景打造的一款人形机器人。
5: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也是国内首个90公斤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身外化身功能应用成果。那么何为身外化身？
6: 身外化身技术呢，其实是指采用动作捕捉的方式来采集人体的运动数据，并把数据能够实时映射到我们的机器人本体上，来实现人体动作在机器人上的一个复现。那这款技术呢，具备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那尤其是面向高危复杂的场景，可以全面支撑远程侦查、应急处置等作业任务，来建立起一种人员远程操控、机器人现场作业的人机协同的任务模式。
5: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通过亥时、夜巡、守安、城市安全标杆解决方案，全方位展示规模化、实战化落地能力。梁振杰说，
6: 本次展会上我们其实展示了一个完整的任务场景，那这个场景呢，主要是聚焦城市安防智能化升级的迫切需求，构建多机器人协同的管控、智能研判、闭环处置的一种新型的安防范式，依托城市安防保障多机器人中心管控系统，可以实现我们多台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同时的在线监控、统一调度和态势联动，那能够实时接入机器人的现场信息，支持多视角的视频流的切换和设备的这个数据的实时更新，那实现从目标识别到智能决策到精准控制到任务闭环处置的 全流程的这个任务闭环。
5: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的全天候智能值守处置能力也是一大亮点。
6: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可自主完成岗亭值守、红外探测、人员识别、强生驱离等功能。那同时也是搭载了非致命安防的载荷，采用语音警告加绿光眩晕拒止等渐进式的这种分级处置的策略，来适配关键重要区域的安防需求。通过后台的中心管控系统，全流程呢展现整个的处置流程，来提升人机互信和安防的透明度。
5: 在现场，通过人形机器人原地列队、协同行进、编队协同处置等实景演示，充分验证多机器人集群协同作业能力，创新重塑未来城市安防人形机器人工作范式，为智慧城市、平安城市建设提供全新技术支撑与落地路径。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开幕，首次新增的乒乓球赛项格外引人关注。那球桌对面站着的机器人并没有眼睛，却能根据回球的深浅快慢加以应对。
2: 更关键的是啊，这场比赛全部由 AI 自主决策，机器人呢需要在0.3秒内给出回球策略，堪称本届赛事的最难赛项之一。从实验室仿真到真实赛场，这些机器人球员的真实水平到底怎么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夏天、王舒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的探营报道。
7: 那么刚才跟我对打的并不是真正的乒乓球运动员，而是实实在在的机器人。无论我的回球是深是浅，我刚才与他的几拍对打都显得颇有默契。据我了解啊，我的机器人球友实际上是没有眼睛的，他的视觉全部依赖于场周边的10个探测摄像头，通过检测标定的乒乓球来实时的感知球的位置，并通过最优的决策决定如何与我对打。
8: 记者在训练场地注意到，球桌上方共有8个高空摄像头，为机器人提供俯瞰视角。球网两端的2个摄像头则可以捕捉乒乓球在场上的来回运动。各个赛队先通过人机对打，用动捕摄像头采集特制乒乓球的轨迹，再反馈给机器人本体进行学习。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乒乓球赛项共有12支队伍参赛，汇聚了全球高水平乒乓球机器人团队。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创智学院联合战队队长徐凯阳介绍，比赛场馆的动捕环境、球桌摩擦力、打球姿态等复杂因素，都是各支参赛队伍需要提前考虑的变量。
9: 每个赛队打乒乓球姿势也不一样，那每个赛队可能做出来的这种人类的数据就不一样。因为我们平常都在上海训练，然后我们来到北京场地，首先我们就要去测一下这里的空气系数、空气阻力系数，以及这里的重力加速度、球拍弹性系数等等。这里的动捕设备可能跟我们上海场地也不太一样，我们需要去适应一下。
8: 徐凯阳表示，比赛不仅考验机器人的自主控制、算法设计和工程实现能力，如何跨越从仿真到真实世界的鸿沟，也是现场赛队需要攻克的难点。
9: 最难的是他得先在仿真里训练，仿真中的结果可能比较好，但是放到真实世界中就会出现一些这样的鸿沟。短期来看，我们首先是争取让机器人回来每个球都上桌，提升一下机器人这个回球策略。他现在还是一个数据爱好者的水平，那我们是否可以把它训练成一个系统学习乒乓球1到2年这样一个人类选手的水平，这是我们长期要考虑。
8: 据了解，机器人乒乓球赛项将全部由 AI 自主决策完成，是本届运动会最难的赛项之一。机器人需要在0.3秒的时间内给出自己的回球策略、正反拍、选择等信息。作为赛事的发起者与组织者，智脑竞速基金会理事长唐敏琴表示，乒乓球赛项不仅考验机器人的手眼协同与动态响应能力，更为具身智能从实验室走向产业现场提供一个更开放、更可衡量的验证入口。
10: 首次的 AI 自主决策乒乓赛项，这个不仅是中国的首次，也是全球的首次。核心是通过这样子的顶级赛事，我们将它以赛促研，公平的去验证各个大学的算法。也有很多大学通过这个赛事，将来可能会设置专门的博士培养班，把这个以赛育人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把顶尖的产业能够结合在一起。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顺利完成，雪龙2号正接棒在7个冰站开始调查作业。 在北极快速变化的背景下，这些冰站将共同织就一张观测网，对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的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展开更深层次的探索。
1: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不同于船载观测，冰站以海冰为作业平台，可以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机考察存在的不足。
2: 在北极海冰上开展冰站作业要克服哪些困难，又该如何借助布放的各类观测设备探寻北冰洋气候变化背后的深层规律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1: 驾驶台，右舷第一个冰洞是1.73米。
12: 多少啊？
11: 1.73米。
13: 冰站作业怎么做？首先是要寻找合适的冰。探冰小组是冰站作业的先遣队，一般是两个人组成，一前一后。前面的人拿着探冰杖去探路，后面的人负责瞭望周围冰情，利用冰尺测量冰洞位置的冰厚。如果冰太薄，无法支撑无人观测设备撑过夏季融冰期，所以就要找到相对平整、有一定厚度的海冰，方便立起三脚架，开展仪器设备布放作业。同时，选点附近不能有过多溶池和冰裂隙，这样设备的持续运行时间才能尽量长。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14: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基的海洋剖面浮标，有十几套吧，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13: 常规北冰洋考察单船一般布设大约6个作业冰站，采集基础环境数据和样品，布放冰基浮标，而雪龙号本航次共完成12个冰站的作业任务，并实现多点组网观测，有助于更好地掌握北极的快速变化特征与机理，提升气候预测的准确度。由于任务重，为了抢出充足的作业时间，雪龙号比往年提前近一周出发。然而，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大洋队队长秦川说，他们却遇上了更为复杂的冰情。
15: 海冰会结冰，因为今年我们来的这个时间要比往年要早很多。
16: 冰怎么？
15: 就是说海冰现在其实非常不适合进行大洋冲，因为它的覆盖率太高了。
13: 北极天气也变幻莫测。雪龙号实验室主任谢海翔说，能见度突然变得很差就是北极的日常。
17: 北极是经常有这种就是能见度突然一下会变得很差的情况，就是它这种短期的团雾，像我们这种能见度只有几公里的情况，对于北极作业来说它其实风险是很高的。
13: 即便找到了合适的位置，布设设备依旧需要精细操作。考察队队员彭景平说，每天海冰队队员都要在风雪中至少干上7-8个小时，最长的一次几乎有20个小时。
18: 手比较冷，因为基本上不怎么戴手套，小东西戴手套不好，
19: 不好操作。
18: 然后冷了之后，冷完就赶紧摘手套。
19: 哦。
20: 还和手套冻冰了。
19: 啊，手套都冻冰了。
18: 对，想必我的手还是热。
13: 克服重重阻碍，冰站作业才能真正开始。考察队队员安宝宝介绍，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冰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让科学家能更好地了解北极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
21: 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另外就是他们联合起来之后对数据结果的处理，这是我们想要去获得的一些数据参数。
13: 布设现场，考察队员指着一旁的冰基浮标向记者介绍，这类浮标可以同步采集冰下水文和冰上气象数据，为极地气候变化提供数据支撑。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说，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基浅水剖面浮标、冰基深水剖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为例，国产化率能达到90%以上。
22: 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做一些就是不断化的一些长周期无人值守的装备，我们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海冰的这些漂移的浮标，然后是冰空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生态无人冰站，我们的这个国产的装备整 怎么也可以越来越强。
13: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七个冰站开展冰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七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3: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入境消费热潮涌动，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在迎突破性进展。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的虾皮钱包外包内用服务昨天正式上线，这也意味着东南亚游客来华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就能像我们国内用户一样扫码消费了。
2: 没错，所谓外包内用呢，就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我们国内使用。目前不只是东南亚，越来越多国家的游客都可以使用他们本国的电子钱包来华消费，让旅行更加轻松便利。那游客们的使用体验怎么样呢？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的报道。
12: 在深圳蛇口望海路，美国人 Matt 经营着一家美式贝果店，主打传统纽约风味。来光顾的大多是美国和其他外籍顾客。这些老顾客进店消费，只需掏出手机，打开自己熟悉的贝宝钱包 PayPal， 对准微信收款码扫一下，输入金额，屏幕上就会跳出实时美元金额，确认支付完成。既无需下载新的 APP， 也没有现金找零的尴尬，如同在纽约街角买贝果一样简单。这笔看似寻常的支付背后，是中国跨境支付平台与海外钱包打通链路、互联互通的成果。现在，这场支付便利化的版图还在加速扩张。东南亚最大的数字钱包之一虾皮钱包 ShopeePay 也已加入阵营。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16: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s like
23: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但我身边已经有很多朋友和家人都来过。大概2年前，两国直接免签了，所以很多泰国人都来中国了。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16: People coming to China, and like I try, and then this is like very convenient for me.
12: 普洛伊说的免签让泰国游客来华可以说走就走，但签证只是入场券，真正让旅途从容的还有付款时的自在。马来西亚游客尤里对此深有感触，这是他第二次来华了。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才10岁，记忆里的中国和现在大不相同。
16: Yes, that time I need to carry money all the time.
24: 是的，那时候我需要一直带着现金。有时候如果钱不够，或者假期结束还剩太多钱，我还得带回去。现在方便多了，用手机就行。不管要付多少钱，我只要用扫一扫付款就可以了。所以出行轻松多了，也安全多了。我不用带钱了。
12: 过去入境游客常常因为换汇不便、现金携带安全问题而头疼，如今这一模式不仅提升了旅行体验，也为中国与亚太各国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增添了新动能，实实在在地熨平了旅途中的皱褶。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莹说
25: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23: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你无需担心下载新应用，无需担心汇率的问题，更无需在开始支付前操心各种杂七杂八的事情。你可以像在国内一样，直接用你常用的钱包购物付款。Just as you would,
12: as if you were at home. 在吴佳莹看来 ，APEC 中国年正是这场支付便利化最好的试验场和展示桩。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4: You know, we know that this year, Shenzhen is the host city.
23: 你知道的，今年深圳是 APEC 的主办城市。实际上，对于使用购物支付的用户来说，东南亚的许多成员经济体都有代表前来参会。所以，当他们来到这里时，无论是商务出差、旅游还是其他目的，他们都可以直接使用这种购物支付方式。这样一来，他们完全不用担心我该用什么支付之类的问题。因此，我们相信这将极大地推动购买量的增长，同时提升用户体验，也会让他们更积极地参与各项活动。
2: 实现外包内用服务的背后，是我国跨境支付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突破，也就是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是这一突破，有效破解了跨境支付长期存在的标准不一、多头对接等痛点，为境外来华人员提供了更顺畅的支付体验。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2: 2025年7月，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由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牵头建设的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式投产上线，标志着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统一网关如同一位高效的翻译员和调度员，实现了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5: 统一网关一方面呢，就是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这个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这个对接的成本啊。另一个呢，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使得这个业务对接进一步的标准化，来提高那么未来给老百姓、给相关的一些这个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12: Tenpay Global 业务拓展负责人林建辉向记者透露，截至目前，腾讯已依托网关升级微信支付外包内用服务，推动与全球近50个境外钱包机构互联互通，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介入。
6: 比如说微信香港钱包 WeChat Pay Hong Kong， 美国的 PayPal， 韩国的 Hana Pay 跟 Travel Wallet， 越南的 Momo 跟 Zalo Pay 等境外钱包也已经通过 Tenpay Global 接入统一网关，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介入中。
12: 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了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世界见证中国正以实际行动用数字技术消弭跨境支付的鸿沟，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能在指尖轻触间感受中国服务的温度与效率，这又何尝不是中国与亚太共享发展机遇的真实缩影呢？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5: 探视器准备完毕，
26: 二号位最后准备，
27: 二号位允许起飞。
2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30: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3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7: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32: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33: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3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5: 锐实者必图。

0: 如今网络直播营销越来越普遍，一部手机一位主播正成为越来越多店家和景区的营销标配，但随处架设的直播设备也给不少普通民众带来了困扰。
1: 逛商场、就餐消费、健身休闲，或者呢是在景区泳池游玩，本是放松休闲的时刻，不少人却可能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沦为直播镜头里的背景板，有的甚至被主播刻意拉近镜头摄入画面，并被直播间里的围观网友评头论足。
0: 在不知情的前提下被拍，非自愿入境，极有可能暴露肖像甚至隐私。那么公共场所直播的边界何在？当自己被直播的时候，又该如何维护权益呢？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的报道。
2: 我们前台去验卷，验完卷之后，找个桌坐就行了。我们拍的就是这一股烟火气，宝贝们啊！我们要拍我们的门店。
3: 在各个网络平台上，常能看到一些餐饮商家的直播。主播有时将手机架在柜台旁推销团购优惠券，有时拿着手机走动着讲解食材和就餐环境。直播画面中陆续有顾客被拍摄进来，甚至有些顾客的脸部清晰可见。一家餐厅的工作人员就店里的直播营销解释，难免会拍到顾客一点点。
4: 有不小心拍到别人的话，也不会很高清，只是说你刚好认识，就有可能一眼就认出来。我们是没有怼着客人脸拍的。
3: 消费者侯女士就曾被这样的直播误伤过。她在一家餐厅消费时，意外发现商家将直播设备架在大厅一处隐蔽的角落，自己的就餐过程近乎全程被偷拍，这让她感到非常不适。而更多被拍的顾客则对成为直播间里的背景板毫不知情。
5: 后来就发现手机画面是整个餐厅的大厅，路过的每一个人都被拍摄的清清楚楚。我们作为消费者去店内消费，却对我们进行直播，而且并没有提前告知我们，也没有得到我们的允许，就这样子进行拍摄，我觉得很不尊重消费者，而且也很侵犯我们的肖像权。
3: 躲不开又关不掉的直播间几乎覆盖了各类店家。一位店主坦言，直播是很多小店获客做生意的重要手段。
6: 现在的话就是一个流量的时代，如果说你不拍视频，那人家不知道你店里是卖什么的，人家也不知道你的店还在不在。像我一样的话，我是从装修就开始拍，如果说你不拍视频，你的同行有在拍，那人家就会被别人吸引过去。
3: 在网络视频平台，还有一些小摊摊主将镜头挂在自己身上，以第一视角拍摄顾客买餐、自己制餐的过程，还会将直播切片剪辑成短视频二次传播，吸引流量。这其中不乏在学校周边流动、以学生群体为主要客流的摊位，被出镜的顾客很多是未成年人。有摊主甚至将自己购买的专用拍摄设备推荐给网友，告诉大家这样直播不容易被平台监测到。
7: 你不能用手机，手机就不行啊！手机只要是小网友一出镜啊，他立马就关到小黑屋了，你咋行了？相机不一样，如果说我们用人生第一视角，又有画面，又有操作，又有人，这样子的话，咱们的直播人，咱们的流量一下子都会起来很多啊。
3: 记者还在网络视频平台发现，有不少商家或景区还会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直播。画面中入境的游客多身穿泳衣，还有一些儿童在水中玩耍，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直播间里的网友实时围观。有游客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质疑，这些半私密性的公共空间能否想播就播？也有商家或博主反驳，公开泳池属于公共区域，并不是温泉私汤。那么对于这些场景中的非自愿入境，直播是否构成侵权？中国行为法学会网络与数据法学研究部主任王春辉明确，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如果没有经得客户的明确同意，则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
8: 即使是商家没有对客户进行特写拍摄，但是只要画面当中这个入境的游客他的面部或者他的身体形状的一些外部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也可能就触犯法律的红线。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啊，对个人信息的这个认定的依据就是已识别或者可。

0: 清晰的进行拍摄，没经过人家同意，都构成了侵犯这肖像权。即使是商家自称啊无意拍摄到的，这个也不能免责。
1: 也就是说，公众在开放场景中依然享有合法的肖像权和隐私权。不过，法律对于公共场所的直播并非一刀切的禁止，而是有一道明确边界。那么，在哪些情况下进行直播是合理合法的？如何判断公共场所的直播行为是否属于侵权？王春辉强调，核心的判断标准是当事人身份是否可识别，以及拍摄行为是否超出合理范围。
0: 商家直播的时候呢，他进行的张贴的提示，而且这个镜头呢，主要聚焦的是商品啊，没有刻意的聚焦顾客，仅仅是偶尔呢拍到一些模糊的路人，也不以盈利为目的，这个都属于一种合规的。
1: 值得一提的是，并非所有公共场所路人入境的直播画面都属于侵权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擅自制作、使用、公开他人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正规媒体的直播、新闻报道或是维护公共利益的直播属于法定免责的直播，而拍摄仅用于个人学习、家庭留念、未公开传播、未影响他人权益，也不构成侵权。公共场所是供不特定人群出入和活动的地方，承载着多样的社会功能，因此在公共场所进行直播或拍摄时，需要特别注意是否触碰侵权边界。那么一旦遭遇明确侵权的非自愿入境，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表示，
2: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可以要求商家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店内的网络直播活动，如果能够明确这样的一个主播账号，那就可以向网络平台进行投诉，或者要求立即中断网络直播以及删除相关的直播视频内容。此外呢，还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呢进行投诉举报。如果选择民事诉讼的话，就需要对直播内容对肖像权侵害的这些事实进行必要的证据留存。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近日，在江苏宿迁沭阳的一处小区道路两旁，站满了自发前来的群众，上千人眼含热泪，手捧菊花，静静地送别一名儿科医生。
5: 13号，39岁的儿科医生杨国辉在清晨骑行时突发心脏骤停，永远停下了脚步。一位普通儿科医生的离去，为何牵动这么多普通百姓的心？杨国辉究竟用怎样的行医故事温暖了这座小城呢？来听总台记者李阳、钱程、陶玉洲的报道。
6: 他不是生意，他只是一个有耐心、很负责任的一个医生。
7: 我们家小孩大的7岁，小的2岁半，都是靠杨医生教的办法去退烧。
8: 我们家闺女还是没满月的时候，就等于是命都是他救的吧，在他那里就花了100多块钱就治好的。
4: 8月16号下午，杨国辉医生的简短告别仪式在沭阳殡仪馆举行。曾找杨国辉看过病的患者家属陆续赶来送别这位意外离世的儿科医生，有人牵着孩子，有人手捧菊花，这些家长彼此素不相识，此刻却不约而同汇聚于此，只为送这位儿科医生最后一程。
8: 你不管怎么问他，他都会好好跟你回答。有时候我偶尔我11点钟回家，他11点钟这里还有病人在等着他，就像这个上面写的这个几个字一样的，经医仁爱厚德骨血，他都做到了。他走了对我们沭阳人来真的是一大损失。
4: 杨国辉是河南周口人，南京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2013年加入沭阳县中医院，2016年进入儿科。

0: 作，多次获院级先进个人荣誉。多年来，杨国辉一直在临床中坚持中医中药配合现代医学循证诊疗模式，治疗儿童常见及慢性疾病。2022年，他被宿迁市总工会授予五一劳动奖章。2024年，杨国辉离开沭阳县中医院，独自开设中医诊所。杨国辉医生妻子张燕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丈夫经常深夜无常为家长答疑解惑，宁愿自己多累多解释多付出，就是为了让孩子少受罪，让家长少受累。
1: 两个微信加起来，我那天听他说有20000多个人，他每天都回复到1-2秒。不能说他对自己的孩子没有像其他患者一样，他是没有那么多时间休息的时候嘛，基本上陪孩子带孩子出去玩。他是一个很好的爸，也是一个很好的医生。
0: 8月18号下葬那天，送行车队绵延数公里，前来献花的人络绎不绝。杨国辉医生离世的消息传开后，除了线下送别外，沭阳当地很多患儿家长还在网络上自发悼念。有一位网友发文缅怀称，每次看完病，杨医生都会给孩子递一根棒棒糖，我儿子总记着这位给糖果的杨叔叔。其实为了消解孩子们看病的恐惧，安抚哭闹的孩童，杨国辉想了很多办法。他曾经在直播间留下的画面和声音也再一次被网友们发到了社交平台，以示悼念。
2: 很多家长可能都有这样的感受，一带宝宝来医院，甚至刚进大门，这个宝宝就开始嗷嗷叫，开始哭了。因为有些宝宝他经常住院，经常挂水，或者是经常打针，那么他对穿白大褂的就会有一种恐惧哈，他只要看到熟悉的场景，他就会哭闹，而且这个哭闹呢还特别的不好安抚哈，你想方设法都安抚不了他。这种情况我也曾经很苦恼哈，想了一些办法，也向一些前辈们取了取经。
0: 坐诊时，杨国辉医生总是特意不穿白大褂，还贴心准备各类小玩具。诊室里最特别的是满满一罐棒棒糖。每当孩子因害怕哭闹不止，他都会温柔地拿出糖果，递上玩具，耐心安抚，这也成了棒棒糖医生的由来。
2: 在我这个房间的角落里呢，有一个专门的玩具架，我买了各种各样的玩具，包括积木啊、动物呀、奥特曼啊等等。我的诊室呢会有个大罐子哈，这个罐子里有棒棒糖，这一罐坚持了不到一个月。很多宝宝对于这个棒棒糖，他的免疫力是零哈，看到棒棒糖他就不怎么哭了。
0: 顶顶顶好的医生，或许是患者家属给杨国辉医生的最高评价。白局无言，人心有秤，老百姓的送别就是一位医者最好的墓志铭。
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目光转向日本，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昨天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当天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
6: 日美地位协定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法律地位的外交协定。1952年，日本和美国签订日美行政协定，为驻日美军继续维持占领军特权提供了具体的条约保障。1960年，日美行政协定更名为日美地位协定，继续确保了驻日美军的特权，并使美军基地的使用权进一步固定化、明确化。
5: 换句话说，日美地位协定让驻日美军得以凌驾于日本法律之上，将驻日美军基地变成了法外之地。根据协定，美方对涉事美军人员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然而，这个所谓优先管辖权在执行过程当中，经常就变成了提前逃跑权，帮助在日本作奸犯科的美军人员逃脱日本法律的制裁。
6: 日本媒体20号披露，一名驻日美军士兵此前在神奈川县街道上开车无差别冲撞脚踢行人，导致4人受伤。 但由于这个士兵在宣判前就被美军调走，日本政府被迫与美国政府共同承担1650万日元，约合70万元人民币的赔偿金。
5: 在稍往前看，6月14号，冲绳一天之内发生2起严重事件。先是凌晨，一名美军士兵酒后在一餐饮店殴打一名男性店员，然后是上午，另一名美军士兵强闯一栋公寓。
6: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除了日本民众要承受驻日美军犯下的治安乃至刑事案件之苦，美军基地所在的日本地方政府更要承担巨大的经济负担。因此，不论是地方政府还是日本民众，都迫切想要捅破驻日美军基地这个脓疮。
7: 美军呢，比如他这个飞机啊，基地这个有害物质泄漏，还有包括美军他这些生活方式跟日本周围的民众啊，都是有些影响。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就是这个美军啊，他这个在基地外面他也是携带枪支啊，对于日本人来讲啊，也都感觉非常紧张。而且呢，就是美军的这个士兵的这个个人素质啊，也是参差不齐的，经常就是会引发就是说这个周围民众这个不满。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虽然说这个日美定位协定是日美的中央政府之间的这个协议，但是呢，基地所在的这个地方政府呢，他是要承担这个基地隐形的这种成本，不仅是包括这个经济啊、安全，还有精神压力的这种成本，也确实呢也能感受到，就是日本民众他对于驻日美军的这种嚣张跋扈啊，或者是他在当地的这个作威作福的一些行为，也实在是等于说难以忍受。这近十年历史的当中，也经常会因为驻日美军基地跟民众冲突，然后刺激民众，然后掀起这种全国性的浪潮。最大的就比如说像90年代的驻日美军士兵，就是当时强奸这个冲绳的女学生，然后当时引起日本民众全国性的游行，这个也是当时一个轰动一时的一个重大事件。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它其实也是日美关系之中的一个脓疮吧。然后这一次这个疮又破了，这个也暴露出的现在这个日美等于说的地位上的一个不平等，它对于日本民众地方利益的这个损害那也是非常明确的。
5: 涉外知识会的请愿文件也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文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识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
6: 然而，这个脓疮真的这么容易捅破吗？孟明明认为，这次联名请愿的15个都道府县及其民众，恐怕仍然只能得到日本中央政府一个敷衍的回应，因为跟日本民众的切身利益比起来，高市政府及其日本右翼更关心怎么借美军的力量，在新型军国主义之路上给自己壮胆。
7: 尤其是这个高市他上台以后呢，他这个积极发展新军国主义，他有一条呢，就是也是要求要强化这个日美同盟，特别是要强化日美在这个军事上的这个合作。等于说他是对于驻日美军的这个依赖程度啊，反而是更高的，而不是降低的。他非常需要把美国就是进一步拉到对抗的这么一个前线。所以说你可以联系一下，就是前两天这个相当于这个防卫省它的一个扩编当中，就是新设了一个设施政策局，那里面就是要进一步加强就是与这个驻日美军基地的这么一个合作和建设啊。也就是说呢，从高市上台以后，他是需要就是美军力量。对于是由此产生的，就是说这个日本民众接受的这个成本呢，那他其实是不在乎的，他需要的是要达到他个人的或者是日本优异达到的一个拉美军下水的那个目的，产生的代价呢，那么就是由地方来这个承担。
5: 此外，修改日美地位协定还需要美国国会的批准，这一点很难保证。另外，美方恐怕很难放弃驻日美国军人及其家属享有的特权，也不太可能愿意让他们受到日本国内法的约束。还有日本官员担心，修改该协定可能会导致东京与华盛顿的关系出现裂痕。正是日本政府的这种态度，使美军基地变成了公害，也使冲绳等地方政府与日本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走向长期化。
6: 不过，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虽然日美地位协定几乎不可能得到任何修改，但是日本民众一波接一波的抗议，以及日本各地政府同中央政府在驻日美军问题上的长期矛盾，正让高市政权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7: 15个相当于三分之一的这个行政区划的首席长官向高市政府提交的话，那么其实对于高市政府也是肯定是有一定压力的。那么就是日本政府呢，无论如何肯定也是对此事要有一定的这个回应的，很大可能就是消极，就是敷衍了事啊，说几句这个不痛不痒的话可能就过去了。但是呢，这其实也会让日本民众进一步会思考这个问题，就是高市政府不断的和美军合作，但是这个代价呢是由地方来承受。那么将来真的走上这个军国主义道路了，那这个代价呢也还是

上午，财政部将介绍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来自自然资源领域的代表将围绕耕地保护、地灾防治、深海科研、测绘地理信息、防沙治沙等话题，分享守护自然资源、建设美丽中国的经历。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五个方面八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内容覆盖科研智能体与自主科研系统、生命科学、材料科学、能源化工、工业智能化等方向或领域，以及知名国际大科学计划。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体育馆举行，本届亚锦赛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预选赛，来自中国、日本、韩国、泰国等12支国家级地区代表队齐聚金门，开启巅峰角逐，冠军队伍将直接获得奥运参赛资格。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为期2周的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将围绕退化土地修复、可持续土地管理、抗旱韧性、草原保护修复等议题展开磋商与交流。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6: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5: 综合广播，调频90.7，
6: 综合广播，调频90.7。

书接上文，黄天霸和赵壁护送国宝进京，本来一切顺利，真就没有想到中间出来岔头了。万宝珍珠山那上面最值钱的五颗珠子不见了，谁想到这事儿？就像黄天霸、赵壁等人也没见过万宝珍珠山，就知道这东西名贵，是1001颗珍珠传承的，谁能挨个去数去？这不可能的事儿。